0: 可乐。
1: 这是阿四带来的一首作品，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在8: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嘛，这位叫做800的朋友说，旁边这个女的没睡醒呀。
1: 知道没睡醒还说，
2: 我要真没睡醒，我这会儿有起床气。
1: 不光他没睡醒，谁睡醒了直播间？我想问问，你睡醒了吗？你想必也没有吧？
2: 不然的话，他不会用旁边这个女的。
1: 真是的，下次大家说话有点礼貌好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啊，包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一件比喝这个冰可乐还要再舒爽还要再畅快的事情，就是吃冰糕。哎，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你在今年夏天，包括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里，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冰糕？
2: 我小的时候非常希望这个冰糕吃完了以后啊，能给我留点什么，你能懂吗？
1: 能给你留一些个冰棍吗？
2: 也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吃过那个冰糕，那个冰淇淋是放在一个塑料的小壶形状的里面。
1: 哦，我知道、
2: yeah.
1: 那个棒冰那种的，类似于棒冰那个材质，
2: 反正就
1: 是
2: 那种嘛，
1: 是
2: 是。然后吃完了你可以拥有一个小塑料壶，对吧、然后还有一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真的不喜欢吃那个冰糕，但是它那个冰糕棍是拿塑料做的，就吃完了以后是一个狗骨头形状，给小狗吃的那种骨头的形状的。
1: 哦，我知道、
2: 那个、
1: 我知道。
2: 然后我就一直在收集，因为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然后你吃完了以后才能看见上面有一行字。还有
1: 是的、哎，我小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棒的这个设计来判定这个冰淇淋的、这个、
2: 价格，
1: 对，这个到底怎么样，又上不上档次。
2: 小孩能怎么办呢？
1: 哎，
2: 小孩不会，不识数，不会看价格、哎、只能看冰糕棍。
1: 我跟你说，因为真的有一些那个冰糕棍，你发现你吃完之后、我喜欢咬那个冰糕棍
2: 啊，对，
1: 你一咬它就劈了，有的
2: 你就觉得质量不太好，
1: 不太好，不推荐、有一些就是哎，你一咬它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2: 你现在如果一咬的话，应该所有的冰糕棍都是现在原来的样子吧。
1: 因为
2: 牙不好。
1: 我谢谢你啊，我可能现在都吃不到那个看到冰糕棍的那个地步。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夏天吃冰糕这件事情。
2: 你最喜欢吃哪个口味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还有或者是今年夏天截止到目前你已经消耗了多少冰糕了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呢都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的词是美好。美好，让我们的生活都美好一点。
2: 对，坐在工位上觉得我在发光，我在
1: 变
2: 好,
1: 变好，
2: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是的，你的美好是哪首？
2: 我的美好那太简单了，
1: 来，
2: 预备，
1: 请。
2: 美好，
1: 有需要有必要要前摇这么久吗？我的就非常的简单，我只需要四个字让大家立刻猜出来是哪首歌曲。美好，
2: 后面别哼呀，
1: 我怕大家猜不出来。
2: 放什么大话，自己哼完前四个字发现不太对，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啊，这四个字之前的不会哼，只会哼后面的，
2: 只能往后哼啊。
1: 对，大家猜一猜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的美好出现在哪个位置，各位请听。
2: 可以了吧？我后面送了那么多秒，
1: 送了好几个字儿。
2: 对，但是就听不清嘛，假装就没有。
1: 那再要不再放一遍？
2: 还放吗？这么简单还放？
1: 因为我觉得毕竟今天下雨。
2: 我觉得你对不起这位歌手，你要再放。
1: 哦，那行吧，那不放了。大家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好不好？
2: 对，来看一看到底。应该能听出来这是我铁哥们儿的歌吧。
1: 对
2: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 就是冰糕的事儿。
2: 冰糕，然后瑞卡他说好像那个系列的冰淇淋是一个小狗的脑袋吗？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真的完全忘了，我甚至连那个味道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一般。
1: 但我现在就非常的疑惑，为什么冰糕就喜欢做一些这个头状的东西。那个娃娃头，
2: 对，
1: 然后又是小狗头，
2: 对，因为其他的就不太明显吧。不太好 不太好捏，反正
1: 有没有猫头的冰淇淋啊？目前还没有吃到过，反正
2: 嗯，
1: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你有没有吃到过哪些能让你印象深刻的冰淇淋，还有这个冰糕的口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对，然后来看一看今天有没有人答对哈，刚才那首歌曲我们就放一遍，看看有没有人能答对今天的正确答案。
1: 非常简单，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2: 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等一下其他的朋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答对。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今天晚上的7:45和明天晚上的7:30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爆笑开演。如果说你去年的时候错过了这一部满场好评的话剧，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周围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知道这部话剧了以后是去这个北上广去看的，
1: 嗯，
2: 然后如果他现在来到了这里，你就省掉了你的车马费，省掉你的住宿费，真的非常的划算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而且目前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
1: 嗯，
2: 你也可以先回复话剧把这个链接先收着，然后今天晚上结束了以后呢，
1: 嗯，
2: 你看一看你的朋友圈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高赞点评，
1: 是不是有一些大家的这个对他的评价。
2: 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就放心说，哦好，既然这么好看，那我就可以买星期六的场。不过我提醒你，一般大家可能都会买星期六的场。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星期六场很可能一票难求，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啊。
1: 对，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另外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大象旅行也是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两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各位的这个时间留给歌手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的正确。

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请别围我那么近。
1: 我就围住你，咋了？
0: 我们现在必须要围近一点，然后才能进到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的镜头里面啊。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现在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我们刚才进行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一起来唱今天的正确答案，周杰伦的《稻香》，不知道各位唱的怎么样？哎、因为有朋友就说每天早上都听好多次，都想投稿，我都不好意思。
1: 不用不好意思，
0: 我们专门派了像没必要。这种级别的选手不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好意思吗？
1: 就是为了拉低整个比赛的门槛啊。
0: 对呀、啊，都拉成这样了还不行吗？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就不用不好意思，就大胆的来唱，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你还是唱得好、啊、我以后禁止你唱得很好。
1: 哇，你终于肯定我了。哇
0: 你往不好了唱啊，这样的大家才好意思啊。
1: 那我们就等等大家吧、各位赶紧投稿一下，唱一唱刚才我们听到的周杰伦的《稻香》30秒的视频投稿，赶紧发送过来吧。
0: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发30秒以内的帮我们视频投稿啊，因为视频投稿的音质会比较好。今天真的要稍微等一下大家，是因为今天外面正在下雨。
1: 对，
0: 不知道此刻这个雨已经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哈、大家也可以就是哎，朋友们拍着外面的那个雨，然后唱着这首歌，
1: 哎，就很有这个氛围感，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然后其他的朋友，不想唱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的3件套。夏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可以让你的皮肤可以稳稳拖住你皮肤的全套的修护方案啊。
1: 对，里面有一个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20毫升的眼霜，3大王牌正装现在一次帮你集齐。你平时在官旗要是买这3个正装的价格大概是要40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799就可以到手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拿到它的链接。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想精简一下自己护肤的这个步骤，但是这个功效可不能精简啊，朋友们，这一套它里面包含的成分其实就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
0: 是的，兰蔻的顶奢的抗老线就是精纯，集结了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分，这3套就是把兰蔻系列最值得入的3款明星单品结合在了一起，精华水、面霜和眼霜一步到位，可以体验完整的抗老修护的流程。先来看精纯的精华水，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从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它不是香精水，是真的可以养肤的一个精华水。质地呢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但是上脸轻拍就可以吸收，不会黏糊糊的挂在脸上，因为这是我们夏天最害怕的事情。再说精纯的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成分玻色因，分子量很小，可以直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生成，搭配永胜玫瑰精粹，这是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的成分哈。60毫升的大容量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夏天用着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涂完以后脸蛋软软嫩嫩的，第二天醒来饱满有光泽。在这里分享一个使用的小技巧，取一点面霜放在掌心，要双手合十揉搓乳化了以后再按压上脸，吸收效果是更好的。最后是精纯的眼霜，丝绒般的乳霜质地，推开的时候呢，像在眼周涂了一层轻盈的滋养膜。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哈，眼霜每天早晚用，取1厘米的大小，用无名指轻点涂开，坚持1个月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哎，是的，很多朋友呢平时可能就是买这个精华水买面霜都单买，而且买的都是不一个同一个品牌的，这样的话呢你最后算下来其实钱没少花，但是这个功效可能会打架。你不如趁着今天有福利，你买一整套回去来试一试，协同作战，这个功效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官方旗舰店一套是4950，今天799，平时官旗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是直接拿走这个他们的顶奢线精纯的3件大全套，一套顶奢礼盒拿出手，送朋友也非常的体面，送妈妈妈妈也开心，留给自己用也很合适。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只有一点的现货了，而且每个 ID 是限购2套的。昨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是分享着分享着突然卖空了，所以千万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1: 没错，
0: 早下单早收到 早下单早发货早收到早享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在这之前呢，先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怎么进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你现在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的这个页面，在最上方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直播中的标识，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间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大家的这个演唱怎么样哈。让大家演唱作品呢是周杰伦的《稻香》。
0: 哎，有朋友说啊，不是

0: 你就说是不是游刃有余？
1: 咋中间还清嗓呢？
0: 你不耽误。
1: 哎，而且清嗓节奏完全不乱。
0: 嗯，
1: 非常厉害。下一位朋友十亿来掌声有请。词记得非常的清楚，也唱得非常的甜美。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1: 来听听看他今天演。

0: 知道。
1: 你看，我们就这样子，哎
2: 哎，
1: 怎么还有？别记得了。这一副记性很好的样子，
2: 我觉得他是在蹭乌兰图雅老师的热度。
1: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让我们所有的听众知道，就是啊，他都可以，那我也可以。我就希望他以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
2: OK， 那所有其他的歌手朋友们，明天都可以来投稿。下位朋友维尼的掌声有请。
3: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天空先上色，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
1: 傻呀，
3: 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自己快乐快乐那才叫做意义。昨天那只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2: Come on，
1: 维尼的真的唱到第十八秒的时候我才听出来着，唱的是稻香。
2: 你前半段的朗诵非常有感情啊。下位朋友来欢喜，我们来听听看。
4: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2: 哎，大家怎么可以把这段词记得这么清楚啊？
1: 因为是在很小的时候练的童子功。
2: 下一位朋友 goodbye 来听听看，来掌声有请。
4: 还记得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1: 我跟你说，但如果今天要真的选出一个记忆王者的话，这些唱还记得的不是记忆王者，记忆王者就是维尼的。维尼的唱了一个非常偏的地方，
2: 是的，
1: 那个地方如果真的能把词记下来的话，才说明他真的完整的记下来这个歌词。他就是我不屑于唱副歌，
2: 哎，我就是要展现一下我惊人的记忆力，觉得小时候应该是超过歌词本的。
1: 说吧，把你把歌词本拍过来让我们看一看。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就留给各位大众评审了。欢迎各位可以来评价一下今天所有歌手们的表现，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一起聊一聊。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0: 这是 Olin 黄丽玲带来的《一舞钟情》，在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刚才进行了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然后有些朋友就过来点评一下。木木说，我收回违逆的有一点点 Loris 感觉的那句话。
0: 嗯，
1: 你嗯什么嗯啊？
0: 我其实这个嗯，你有没有听出来有一丝的不甘心？
1: 因为你想象 Loris，
0: 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舞台啊，现在已经慢慢的没有了没必要的位置了，违逆的这个地位已经大于没必要了。
1: 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地位都大于没必要。
0: 哦，是这样的吗？那他想的有点多了，我是觉得。
1: 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在我们的早鸟群里面说，
0: 一只绵羊这位朋友，
1: 对，
0: 点评了一下没必要的这个歌声。
1: 对，然后他说的是，他说怪不得马克说别人词记得挺清楚，唱得也很甜美，原来是他记不住词，唱得也很狂躁。
0: 没有必要捧一踩一吧，的一只绵羊，你看看你，
1: 我没有想到他居然用狂躁两个字。
0: 哎，我怎么狂躁了？我演唱的，你要这样，我就真的再放一遍。
1: 并且违逆的说了，不只是歌词本，小学作文里面都写周杰伦的歌词。哦，哇哦，你的名人名言写的是周杰伦曾经说过，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0: Red so so西到西拉，
1: 童年的荡秋千，虽记忆一直飘到很久。
0: 哇哦，
1: 说到小时候，真想。
0: 你挺前卫为你的，
1: 我马上要编出一篇作文来。
0: 对对对，好吧，那欢迎各位可以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
1: 嗯，那接下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小棕瓶的精华哈。如果说你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随便涂一涂脸，那可是不对的，因为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样的概念。
0: 哎，没错，
1: 皮肤在夜晚的修护能力比白天强很多，所以呢，她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瓶精华。第一瓶精华液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现在已经进化到第7代了哈。第7代的这个核心升级呢，是专利成分滤波肽，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听起来像科幻片，但是真的一个真实的科研的结果，可以精准的渗透到肌底，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相当于是给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的管家。
0: 嗯，
1: 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来看一看，官方旗舰店75毫升要1260，今天我们是699，到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好用的东西无需多言啊，就像我们的好歌手一样。
0: 哎，是的，是的，你可以回复一下小棕瓶来看一看，拿到它链接。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太想用精华，觉得太黏了，就是觉得沾枕头，觉得它只能这个秋冬的时候用。但其实你这个时候用这个精华啊，才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好很多的，因为。就是我们一直说白天要做好这个防晒，夜间要做好修护嘛。你像白天的时候，你这个防晒如果没有做好，它其实是有一些漏掉的这个

0: 外线会对皮肤有些损伤，夜间就是你修复的这个好时机，你可以用用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而且这个小棕瓶呢，它是清润的琥珀色蛋清质地，流动性非常的强，你涂在脸上之后呢，它会轻轻流动，瞬间就吸收了，吸收之后皮肤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而且没有那种就是黏糊糊的残留感，而且它是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很多这个油皮的朋友用完它的感觉就是说用完它之后这个皮肤竟然是有呼吸感的。
1: 是的，正品问题大家也放心，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码，支持扫码核验，保质期两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下单以后呢48到72小时发货，也不会让你等太久，昨天的时候小棕瓶它就已经卖断货了，在我们早上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你真的可能需要抢一下了，毕竟这么划算呢，是699带走2瓶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ormani 带来的歌曲 Motivation。

0: 罗曼尼带来的 Motivation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顶部的直播中的标识，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啦。
0: 嗯，我觉得我们赶紧把直播关了，也不是关了吧，就换成那个那叫什么，换成宣传片好了。
1: 怎么了呢？
0: 感觉我们在一直在被别人监督，就除了被点评身材点评外貌之外，还会有朋友说你俩得站起来活动活动
1: 也是挺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0: 我戴着手表呢，我手表每到50的时候会提醒我啊。
1: 而且我是觉得这样的，我们俩其实每天的这个运动量呀不低，就这两个小时。因为我看过一个研究，他们说每天大笑其实也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0: 哦，那倒是。
1: 所以也欢迎你今天可以好好的笑一笑啊。
0: 对对对，苦笑也是可以的是吗？苦笑也可以耗费一些精力。
1: 对对对，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音乐有话说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0: 哎，对，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心情不好，我会发现真的出去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出去玩了以后，你感受一下，不管是去看山、去看海、去看草原、去看沙漠，感受到那个辽阔，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点。
1: 对，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年假是最好的医美。
1: 哦，是这样的吗？
0: 刚编的，不好意思，
1: 我听到的不是这个。哎，我听到的是医美是最好的医美。
0: 还是年假啊。
1: 哎，你的年假如果没有规划好的话，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在8月初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哎，
1: 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的行程，麦船长已经去替大家探过路了。首先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会带你去到这个草原，好好的这个驰骋一下。会骑马对不对？然后
0: 不驰骋啊，
1: 不驰骋，
0: 就是在骑在马背上，
1: 对，
0: 行走、
1: 散步、溜达。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的问题，
0: 不是我们考虑到。我如果你平时真的没有骑过马，想必你骑到马上，你也会对你的马说，不要奔腾，
1: 对，慢慢的啊，是这种感觉。
0: 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说，
1: 然后除了这个骑马的行程之外，我们还会去到沙漠里的迪士尼。有一个5A级的景区，它的名字叫做响沙湾，还有会带你体会到一些当地的人文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去到我们的内蒙古的这个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整个行程是一价全含，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0: 我们说的零购物真的是实打实的零购物。它的零购物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如果真的在胡买乱买，导游会阻止你，
1: 导游会生气哦。
0: 导游说，哎，你而但导游不会直接告诉你。导游也直接跟我们讲了，说我会暗示你，但是我不能直接告诉你，因为我以后还要再来这个地方。
1: 哎，
0: 我不能去挡人家的生意嘛。
1: 对，
0: 但他就会直接有一些暗示，有一些暗示啊。
1: 在干嘛？在演话剧吗？所以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内蒙哈，到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给小朋友准备的行程，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是一个短途的。如果说你那个年假暂时还请不下来，周末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山里放松放松。
0: 对呀，
1: 我们的 Mario 联合正好办亲子度假卡，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卡呢，有效期是到7月31号，距离7月31号还有就是2个周末的时间。然后这2个周末你可以选择一下，你带着孩子去到这个地方，我们住呢帮你安排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玩景区也帮你选择好了，套餐也算得明明白白，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的套餐，你可以选择。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 OK 了。8点38分，我们稍后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5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4: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7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3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5: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6: Never stop the music.
5: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 Tanya 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不愿醒的梦》，在8:4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跟你讲，像这样子的歌曲就不应该不适合出现在早上，我们就应该听那种赶紧给我起来。
0: 对对对，
1: 都几点了这样的歌？
0: 对，蔡健雅老师，你再发点新歌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说到的是，这个夏天吃冰糕的事情。
1: 嗯，
0: 哎，你有没有哪些就你每年夏天就一定会吃的那种口味，或者你有没有发掘到哪些新的口味？
1: 对，因为马克呢，他很喜欢吃辣条嘛，
0: 嗯，
1: 他现在看到辣条味的冰糕，他也跃跃欲试。
0: 是的，
1: 你吃了吗？最后，
0: 我最后没吃，但是。其实你要不提的话我都已经有点忘了，我先、嗯、你这么一说我高低我得试一试，
1: 因为我们就去了那个冰糕工厂，然后有很多新的口味，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好吃的那个口味，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夏天、
0: 嗯、
1: 然后来看一看它是不是你的童年。
0: 对对对，是的，而且里面还有现在冰糕真的进化的非常
1: 先进、嗯，
0: 对，它还有那种就是零糖、嗯、
1: 对呀、啊、
0: 然后零卡，
1: 甚至是他说在那个蛋筒里面还会再刷一层那个鸡蛋液嘛、嗯、增加它的营养，
0: 对，
1: 嗯，
0: 让它也更加的香脆，
1: 而且添加了很多那个什么 NFC 的果汁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就会让它就是尽量的营养，小朋友可以放心吃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以现在的小朋友吃冰糕的话比我们小时候幸福多了，因为你们现在有了充足的借口、
0: 哎、
1: 我们小的时候一说吃冰糕全部都是这个东西不健康，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健康。
0: 嗯，然后我小时候我那个啥我印象特别深刻、嗯、你不是说你喜欢吃那种冰棍类的东西吗？
1: 对，
0: 我的妈妈，然后呢她每一次她不让我吃，她自己买个那个冰棍，然后给它放在自己的杯子里给它化成水、
1: 嗯、然后呢
0: 喝。
1: 哎
0: 哦，
1: 中间没有别的操作吗？
0: 她就是觉得因为晚上的时候她可能会就是觉得特别口渴
1: 啊，但是我不想喝水，
0: 在自己床头放一杯水，里面插一根那个老冰棍。
1: 哦，
0: 半夜起来的时候刚好是一杯冰的老冰棍味
1: 的冰水
0: 呀
1: 呀！ Yeah, 我跟你讲，马克之前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还不能理解，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他立刻理解了、
0: 嗯、
1: 我说马克，你把老冰棍放在杯子里面、
0: 嗯、
1: 然后倒一杯浓缩咖啡液。
0: 哦、oh, 那这个味道就非常好，
1: 你是不是就懂了？
0: 对，
1: 妈妈的妈妈的快乐你是不是能想象到了？
0: 挺会喝你看看、
1: 嗯 yeah、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喜欢吃的冰淇淋的口味，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当然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可以让你的皮肤然后非常清爽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面霜拿到手之后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
1: 嗯，
0: 哎，你抹在脸上之后它好像我觉得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面霜，
1: 嗯，
0: 非常好吸收，
1: 嗯，
0: 我觉得它比我们那个乳液还要再清爽一些，
1: 嗯，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就可以到手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也正在招募当中啊，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一句话说清就是5天4晚40到60名这样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哦，他们还要写宣传文案，
0: 对啊，
1: 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就是创作营的目的，用一场项目点亮孩子眼睛里面的光，这也是他们这个夏令营给孩子带来的成长哈。用一场项目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这种力量练出来都是属于自己的，名额紧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啦。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也提醒祝你周末快乐，此时此刻在外面呢有些地方已经是下起了小雨，
1: 嗯，
0: 在路上要提醒你要这个注意安全，加大这个刹车的距离哈，放慢自己的车速。那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吧，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下周一早上我们会继续陪你在上班路上，拜拜喽，
1: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My

Lowrise Jazz 这首歌曲来自 Demi Lovat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早晨的9:08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今天上午9:00到12:00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陪你一起来听歌互动。今天早上一起床真的是感觉稍微有一点凉的感觉了哈，因为外面已经下起了雨，而这样的下雨的天气温度也开始有所下降了。不得不说在夏天经历这样的温度还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终于这个温度稍微下来了一些，但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个雨伞一定要带好。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集中在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开封的东部，还有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和信阳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也是阵雨转阴天，最高温度，哎，好消息，28摄氏度，还没有超过30度哈、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不过到周末的时候呢，温度会再一次的提升，所以呢，好好的珍惜一下今天的这种清凉吧。所以你看夏天就是这样时冷时热，所以人有的时候呢也是很容易发烧和感冒，有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也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经历这种刺激的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扛不住。而且七八月的时候呢，外面的天确实也是当它特别的烤人的时候，紫外线就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晒的是又红又烫。但是进到空调房里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冷风又会把水分抽干，所以你的脸颊又会有一种紧绷和发干的感觉，再加上时而下雨时而晴天，它其实是带着一点这个温度上的刺激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 T 区属于是疯狂出油，好像涂什么都嫌黏，什么都涂不进去，但是一冷一热呢，你的皮肤屏障又觉得说变得一下子变得脆弱起来了。所以再加上这个紫外线，它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呢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皮肤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干纹啊、暗沉啊、过油。

或者是粗糙啊，全部都写在脸上。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天气的问题，但其实这也是皮肤在告诉你说它真的是需要真正的修护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这个最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卖的特别的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架啊，因为这个数量确实也是不多的，因为能够给大家卡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三，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次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是既有精华水又有眼霜，同时呢还有面霜，这三个都属于是兰蔻精纯的这种扛把子级别的产品，一次性帮你全部都集齐了。那说到这个精纯的话，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熟悉它了，因为精纯系列它是法国兰蔻的一个玫瑰哲学的极致表达，它是兰蔻的顶奢抗老线，也集结了兰蔻这个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分。当然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把价格打到很低很低，所以呢今天这个数量真的是要看大家这个能不能抢得到了。因为今天在上午的节目当中呢，一共是只有十单名额，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希望收音机前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抢得到，不到1000块钱啊，799你就可以直接抢走原本售价接近5000块的这样的一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了。你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对，因为我其实是在专柜买过这些产品，就是只是那个精华水就得1000多块钱，然后那个面霜的话得2000多，所以如果自己去这个旗舰店上去买的话真的还是蛮贵的哈，用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心疼，但是现在直接把价格给你打到了799，在用起来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的大胆一些了。当然价格打下来了，这个品质上面大家也可以尽情的放心，因为它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都有蚂蚁链可以去溯源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下载掌上海关 APP， 你都可以查看到它整个的蚂蚁链的链条，那掌上海关小程序也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所以各位放心入。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那法国兰蔻精纯呢，首先我们说一说它的这个精纯的精华水吧，它里面是含有80%的高浓度玫瑰精粹，这个是从很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它不是那种香精水，它是真的能够养肤的精华水，而且它的整个质地啊是那种偏浓稠一点的精华水的质地，所以它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它是水我觉得不够确切，其实更确切的说它是偏精华质地的，所以当它和水二合一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帮我们省下了一个护肤的步骤哈。那如果说你前一天熬夜了，你拿它去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是水嫩透亮，肉眼可见的那种透明质的蓬蓬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是让我们的皮肤在第一步就开始喝饱营养，同时呢打开你的整个的营养通道，后续的这个面霜才能够更好的把营养来抒发进来哈。那说到这个精纯面霜的话，它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和永胜玫瑰精粹，这个玻色因的话它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的抗衰老的成分，分子量是极小的，就大家如果以后再去买这些高端的护肤品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成分表，如果说它的这个分子量是比较小，越小越好，因为它越小的话就越能够穿透表皮直达我们皮肤的真皮层，那就可以从内到外的去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了。再有的话就是它搭配了永胜玫瑰凝萃，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独家来进行培育的，也是精纯系列的灵魂成分，你它在涂抹的时候呢也不是那种厚厚的质地，整个是属于是轻盈的乳霜的质地，一抹就可以化开，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包括你洗完脸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整个使用起来属于是软软嫩嫩的，第二天醒来你的皮肤是饱满又有光泽的。
然后第三个产品就是它的精纯的眼霜了，整个质地呢是属于那种丝绒质地的，非常好推开也不黏腻。这个核心成分同样是玻色因搭配了永胜玫瑰提取物，同时呢还加入了角鲨烷，它是帮助我们修护眼角的这样的一些肌肤的屏障的。所以这三件产品强强联合是帮助我们搞定全部的护肤流程的。包括大家如果熟悉这个品牌的话，你会发现在7月份的时候呢也专门官宣了让蔡依林做她的代言人。对，蔡依林你看人家已经是40多岁了，但是她整个的皮肤状态非常非常的年轻化，对吧？而且这个精纯三件套也是她使用的一个同款，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更多的对自己的一份疼爱。它适合谁来买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抗衰老需求的话，比如说其实我们的皮肤在25岁以上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的要开始进入到这种初抗老的阶段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如果我们提前的做好这个抗老的这个护肤的话呢，你的眼角细纹啊还有这个法令纹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晚一些出现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你平时是有这个熬夜的习惯的话，那你一定要用它，因为你熬夜之后脸是很容易出现那种垮垮的感觉，但是你用这款的话呢它是可以给你皮肤来进行兜底的，是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蓬起来弹起来，帮你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的。再有的话如果你有送礼的需求，这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体面，能够拿得出手，因为它也是一个礼盒包装的，来自法国兰蔻的高端线这个精纯的系列三件套。那它的价位方面的话呢，平时如果你去这个旗舰店上去购买的话，它是495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是一个1.6折的一个超低的地板价，只需要799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呢它也是三件正装再加上礼盒包装的，所以无论你是自用还是送礼它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全程呢也是有这个蚂蚁链可溯源的，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入都可以，保质期呢也都是最新鲜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是只有10单名额，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好多小伙伴在回复数字3了。后台上面显示呢我们现在还剩下7单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还剩下7单名额，但是如果买的朋友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提前的控仓了，所以呢大家也别忘了进行秒拍秒付，回复数字3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曲目也是来自兰蔻的代言人之一，她是 Jolin 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美杜莎。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下首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Room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Who I Am， 我到底是谁啊。有的时候我到底是谁，真的是需要我们在路途当中不断的去发现最新的一个自己啊。最近呢，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出去旅行，其实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旅行比较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其实现在还是蛮流行那种让自己完全的放轻松，就哪怕是在外出旅行的时候，每天也要空那么几个小时，让自己处于一种在浪费时间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你浪费时间其实就是在等待自己的灵魂的回归啊。所以呢，这种旅行呢也被称为是度假式漫游，就是半天是躺在那儿的感觉，然后半天去玩这样的节奏，每天只重点的逛一到两个景点，然后留出半天的时间让自己稍微的发发呆，泡泡茶馆，或者是就在你觉得风景比较优美的地方，在那儿闲聊着去坐一坐也是不错的。因为这样的度假的核心就是完全取悦自己，而不是完成某种打卡清单啊。当然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出去旅行其实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做攻略了。那接下来呢，你可以跟着我们出去旅行，这样的话呢，我们把你要做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大象旅行给大家带来的月行天下内蒙古的行程第二团现在也已经计划出发了，出发的时间就在8月2号，也是一个星期天，从郑州双飞呼和浩特，花5天4晚的时间，也是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的。今天在跟这个麦船长聊天的时候呢，因为他第一团是他带着大家一起去的内蒙古嘛，到那儿之后呢，又感受到了美景，但同时呢，又跟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处，这也是让他觉得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在第二期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期的基础上，做一个更好的优化。第一站呢，我们就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去感受一下草原文化的厚重。比如说我们去逛一逛这个大昭寺，然后还有去感受一下塞上老街的烟火气。同时呢，因为这个行程是比较适合亲子带孩子的嘛，所以呢也专门给孩子们安排了一个内蒙古博物院的红山玉龙，孩子们见了之后一定会尖叫的。同时呢，还有这个乌兰哈达的火山地质公园，到那儿你也可以穿上宇航服去漫步一下，随手一拍就是火星大片。那草原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辉腾锡勒草原，同时呢也会有内蒙古的各种各样的仪式感，比如说赠献这个哈达，然后包括喝下马酒，我们在这儿骑马穿越，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穿上这个博客服来一场亲子摔跤，傍晚的时候呢篝火晚会跳起来，这也是草原该有的样子哈。还有呢，我们知道小朋友就特别的喜欢玩沙子，这次呢真的是让孩子们玩个够。这是来自库布齐沙漠的响沙湾，这儿也是一个5A级的景区，被称为沙漠里的迪士尼。到这儿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沙上项目，比如说沙漠冲浪车，还有高空滑索、轨道自行车，还有沙漠越野车、沙漠骑骆驼等等等等，在这个沙丘上去感受另外一种辽阔。还有呢，就是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行程它是比较适合亲子的？因为它全程没有长途跋涉，景点之间它的衔接是很近的，最长的单车里程呢也就只有2个小时而已。所以说就是带娃出去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就是车上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孩子往往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对吧？所以呢，这次整个的这个景点安排的给大家衔接的比较近，所以呢也让孩子在车上不会坐那么长的时间，大人带小朋友的时候也是毫无压力。住宿方面的话呢，是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那个蒙古包是带天窗的那种，抬头就是银河。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原美食，比如说冰煮羊啊、手把肉啊，等等等等，每一口都是草原的味道。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旅行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关键词都不一样。如果说你希望跟着我们的月行天下一起走一走内蒙古的行程的话，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0: 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1: 好。
0: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2: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光良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今天是郑州下着雨的星期五哈。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还把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呢也是预计郑州市的主城区啊、上街区所辖的乡镇和街道都会持续性的出现一些降雨的情况，所以呢还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范。总之呢今天出门这个雨伞肯定是少不了的了。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会继续回来，所以呢到时候这个温度也会持续性的上升。说实话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我们的确实是考验一下我们的皮肤，因为忽冷忽热，然后这个整个的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好像使用什么样的护肤品，你好像这个皮肤它都会出现一些暗沉，或者是说有一些精华液的东西它是很难涂抹进去的。这个时候并不是产品出现的问题，而是可能我们的皮肤的底子有一点扛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说换着花样的试新品，而是找到一瓶能够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已经是畅销了有40多年的时间了，平均全球每15秒钟就会卖出来一瓶，所以对于收音机前的女生朋友们吧，至少我觉得应该没有没用过这个小棕瓶的吧。这个官方旗舰店上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75毫升装的是要卖到1220，今天呢给大家90号店的夏日福利售价699块钱，你可以直接买走的是100毫升大容量装的，同时呢买一赠一是我们经常给大家送上的福利哈。今天699你拿走的是2瓶，每一瓶呢都是1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所以你算下来699到手2瓶，一瓶划下来还不到350块钱，这个价位大家可以就任意的去对比哈。所以呢想要趁着夏天把我们的皮肤底子养稳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小棕瓶这3个字，就可以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了。在今天上午的 Oh My Music 3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10单名额，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呢，因为它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呢这个数量上面的确是有限的，能够帮大家锁住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且买且珍惜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棕瓶，剩下的数量也已经不多了，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大家可以放心入。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的话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它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是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的夜间修护这个概念，从此呢也诞生了第一瓶的精华液，所以这么多年来它一直是精华界的标杆，也是无数的明星超模和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有些年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就是出国旅行啊之类的，就是到那个免税店的时候一定要带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对吧？然后这些年比较好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这个90号店呢，它每一次都是从保税仓拿货，所以呢也是能够把价格给我们打到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段位哈。但是价格打下去了，但是品质是绝对没变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七代的这个核心升级呢，是它的专利成分滤波肽，这个是从6000万种肽当中去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它可以精准的渗透我们的皮肤，然后一直到肌肤的底层，在夜间黄金修护期去激活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修护。这就相当于我们给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的管家一样，我们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就睡觉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夜间管家滤波肽它在帮你进行修护。所以很多朋友在用完这个新版的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说，连续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稳定。说以前熬夜第二天可能会出现脸垮泛黄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小棕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稳稳的修护力。而且呢，说到它的质地，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觉得护肤我要去做一些减法，因为用那个精华的话皮肤是很容易就是出现黏啊闷啊这种情况的。但是小棕瓶的话大家放心用，它整个质地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状，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强，抹开就可以瞬间吸收，而且你涂到皮肤上之后它是那种很清爽的哑光的感觉，不浮油也不黏腻。关键是它里面是无酒精无香精的，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即使你是敏感肌然后包括这个油痘肌，很多的朋友都在反馈说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所以呢，你也可以来放心尝试一下，干皮儿用着润，油皮儿用着爽，不挑肤质的。平时官网旗舰店75毫升装的1260，今天我们是699，你可以带走两大瓶，每瓶都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装，算下来一瓶才349.5块，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精华也是所有的护肤品里面最不能省的一步，什么都能省，但是这个精华绝对不能省啊，因为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把皮肤养稳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精华。夏天我们先把皮肤的底子给养稳，下半年我们皮肤才能够真正扛得住严冬给我们带来的那份考验。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今天在上午的 Oh My Music 节目时间段里面只有10单，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棕瓶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小棕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 Garden of Eden。

0: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这首歌曲来自严仁中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在夏天，其实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到山里面去感受一下没有天花板的地方。Marriott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为你承包了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还有呢，今天即将要上映的我们的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17号、18号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想看的小伙伴这会儿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现在购买门票还有75折的优惠哈。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福利是我们的紧素面霜，它的上脸肤感非常非常的舒适，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而且成分也很硬核。那第三呢，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平时的这个日常售价是199，我觉得已经是超值了。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的福利秒杀售价，这瓶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现在的价格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了。是的，在今年夏天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只需要89，回复牡丹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

安德烈波切利、David Guetta 等等这些歌手给我们共同送上的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名字叫做 DNA。 是的，这个足球运动其实不仅是一场游戏，更重要的是刻在我们心中的，刻在我们血液里面的那份 DNA 哈。你看包括演唱者安德烈波切利，他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在看球的时候伤到了自己的眼睛，然后这个导致他的眼睛失明了，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呢，他演唱关于足球的主题曲却是点亮了很多人内心的世界。欢迎你在10: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在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段里面陪着你在路上。那说到这个足球比赛的话呢，本届世界杯的2场半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阿根廷队是惊险逆转了英格兰队，然后会和之前晋级的西班牙会师决赛。那接下来呢，就在7月19号凌晨5点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季军的争夺战，是法国对阵英格兰队。然后在7月20号凌晨3点的时候，会是冠亚军的一个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熟悉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晚高峰的节目18:00到18:30，我们是共同这个进行了一场城市寻宝的环节。每一天呢，会给大家若干个寻宝点，然后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喊出当天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些奖品里面呢，既包含了比如说世界杯的足球，然后又有世界杯的玩偶，还有世界杯的冰箱贴，都是它的一些非常精美的周边的礼品。很多朋友在拿到这些奖品之后呢，也跟我们讲说，哇，今年这个世界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好像自己就完全参与进去了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城市寻宝的话呢，每天都会进行，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对，周六周日我们是不休息的，周六周日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全程寻宝。而且最后这些天呢，我们的这些地址全部都是在郑州。昨天晚上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有8个寻宝点，每一个寻宝点给大家安排了3份奖品，所以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全程寻宝、全程狂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也别忘了，到时候准时的来收听收看一下，因为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直播。其实这会儿大家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上也可以同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所以现在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方便一些。接下来呢，在今天的 Oh My Music 加继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一首老歌吧。你会发现其实王菲的很多老歌虽然说是老歌，但是现在来听它依然是那种潮流感满满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来自王菲送上的《新房客》。

0: My Radio。
1: 听见世界杯，你好，我是佳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吉祥物。人家都是一届一个吉祥物，而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口气儿就来了三个。首先是加拿大驼鹿 Maple， 他是一个戴着红手套爱街头艺术的 cool guy 门将。第二位是墨西哥美洲豹萨尤，他担任前锋，绿衣一穿，身手敏捷，他的名字里面还藏着团结力量与欢乐的寓意。第三位就是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蓝袍加身，天生爱冒险，担任中场核心，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球迷们还给他们起了一个超酷的组合名，就叫做北美三叉戟。对呀，三个主办国，三色球衣，往那儿一站，就像三叉戟一样锐不可挡，合起来就是力量、速度、气场全拉满。那这三个小家伙你最喜欢谁呢？参加 Marido 每天18点城市寻宝，来给自己赢取一个吧。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Oh my music，
5: 真美味。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刚才很认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得自己都快有一点泪眼婆娑的感觉了，快要掉出眼泪来了。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低落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抽离出来自己一个新的审视的角度，然后去看现在自己，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啊，或者是批判自己，或者是讨厌自己，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自我审视自己。所以刚才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其实不仅是说我唱给我身边值得信赖的家人和朋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像是唱给自己来听的。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能力，就是在我们情绪荡到谷底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派出另外一个自己去给自己加油打气，然后告诉自己说你不要轻易放弃啊，你要一直陪伴着自己啊，你不要放弃我呀。对，所以刚才阿四刚刚的这首歌曲，它其实是一种充满自爱的一首曲目哈，来自阿四带来的一首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哎，极度的宠爱自己的一种感觉哈。说到宠爱自己，说到不要放弃自己的话，有的时候在夏天，我们的皮肤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夏天确实这个天气呢，它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复杂一些，外面呢属于是特别的炎热，然后同时呢湿度又非常的大，你到空调房里面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温度一下子下降了十几度，然后再加上空调，它会让整个的房间的这个感觉是更加的干燥一些，所以呢我们的皮肤就是一直处于是两种极端的状态，再加上可能还不小心熬了一个夜，第二天起床之后你再去照镜子，发现脸上暗沉发黄，早上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成套的产品的话，比如说兰蔻精纯系列里面有精华水，有眼霜，有面霜，你也可以直接选择那个三件套的，因为这个主要是看你现在缺少什么，那个是直接回复数字三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如果只是说你需要这个精华液的话，你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液它已经是畅销了有4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它创下过一个记录，就是全球平均每15秒钟就会卖出一瓶，也就是说咱们在说话的这个期间就有大量的产品已经是出货了哈。当然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官方旗舰店上购买的话，它的价格确实是不便宜，75毫升装的要卖到1260，但是今天我们 MyRadio 一个夏日的宠粉价格只需要699块钱，你拿走的是2支大瓶装的，每一支都是100毫升装的，买一支送一支，所以你收到货是200毫升，相当于你699块钱你买到了2瓶，那算下来的话一瓶100毫升的还不到350块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说你想趁着今年夏天的时候把我们的皮肤底子去养稳的话，你都可以回复小棕瓶这个关键词，把这份修护力给它带回家。那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话呢，在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所以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面，它一直都是精华界的标杆，也是无数的明星、超模、美容编辑他们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那第七代呢，这个小棕瓶它的核心升级成分就是它有一个专利叫做滤波带，这个是从6000万种的肽当中去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它能够更加精准的去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底层，在夜间黄金修护期的时候帮我们激活细胞的新生，去加速你屏障的修护。简单来说呢，就像是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你晚上睡觉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滤波肽它正在帮你修护你白天受损的肌肤。所以很多用户反馈说，连续使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皮肤变得好稳啊，以前熬夜第二天可能会出现脸发黄啊，然后脸看上去有一点垮呀，但是现在没有了，它已经蓬起来了，这就是小棕瓶的稳稳的修护力。所以呢，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到音乐有话说。而且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会嫌麻烦，说我要用那个精华液的话特别黏呐、特别闷呐、然后我特别怕糊脸，但是小棕瓶的话，它因为它整个质地属于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的那种状态，它的流动性很强，抹开之后瞬间吸收，那你上脸之后它的皮肤是清爽的哑光感，属于是不浮油不黏腻的，关键是它是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的。所以我们也在后台收到很多这个油皮的姐妹的反馈，说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所以总的来说，它就是干皮用着水润，然后油皮用着又很爽，所以它是不挑肤质的，各位也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有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无论我在春夏秋冬的时候，这个精华我都是少不了的，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皮肤去喝饱营养的，你皮肤营养够了之后，你的皮肤才能够砰砰的弹起来是吧。而且我觉得每天我们护肤的这个流程真的是不要缺少它，不要去苛刻我们的皮肤，该涂什么就要涂什么。晚上的时候我们把空调打开，坐在梳妆台前慢慢的去涂这个精华水，然后这个精华液涂在自己的脸上，你都能够感觉到你的皮肤在喝饱了这些水分，喝饱了这些营养，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滋润的效果，这也是你疼爱自己，然后自己和自己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啊，不光是我们的皮肤需要喝饱水，这会儿我的嗓子也需要去喝饱水一下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的。那今天在我的节目上午的这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里面是只有10单的库存，但是呢刚才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出去5单了，所以接下来此时此刻也只剩下5单。

了。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去秒拍秒付，手慢就没有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龄送上的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音乐有话说
0: FM90.0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天涯过客》，浓浓的中国风的感觉哈。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去好好的游览了一下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南方的天气整个是暑力火热全开的，也开启了一个全天候的闷热的模式。比如说这个重庆的沙坪坝最低气温都已经是33.5摄氏度了，上海的徐家汇最低温度也30多度，追平了当地七月中旬晚间温度的最高纪录。昨天白天的时候呢，这个高温范围依然是非常的广泛，像是四川呀、重庆等地的局地气温都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那今天开始呢，因为随着这个降水的逐渐增多，所以呢在南方地区的这个高温也会快速的收敛，像是我们周边的武汉，然后再往南长沙，最高气温呢都从35摄氏度以上降到了30摄氏度左右。不过南方高温消退的同时呢，我国的西北地区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强，从明天开始到21号，像是新疆乌鲁木齐这个气温可能会频繁的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是去新疆旅行的话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的。那另外呢，在咱们河南的话呢，因为今天是在下雨嘛，所以呢整个的温度也都下降了，但是到周日的时候呢，温度会再一次的抬升，这个阳光会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这样的气温还是要好好的珍惜一下。当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出去旅行，来一趟近一点的旅行的话，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送上的大山。

来自吉克隽逸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大山》。哎，吉克隽逸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艺人啊。从他就是整个的那个肤色来讲，他是以那种独特的就是黑皮儿的气质跟这种欧美风格的妆容，所以呢也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包括这个之前呢，他在微博上面也说他用那个兰蔻的82号色，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本命色。对，有的时候他其实是从不同的这个色号，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和自信的一些理念哈。当然说到这个兰蔻的话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了。他的代言人是 Jolin 蔡依林，蔡依林自己本身的那个状态就非常的好，40多岁，但是他的皮肤状态那个感觉简直就是20多岁的那种味道哈。所以呢他的同款的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在这3个小时的节目，上午9点到12点，我的节目里面呢一共是有10单这个名额，上个小时的时候呢已经是出去了4单了，所以接下来呢还有6单，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最后的6单在我的节目当中。兰蔻三件套的话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它了，首先兰蔻这个品牌它起源于法国，那精纯系列呢也是法国的这份玫瑰哲学的一个极致的表达，它是兰蔻的顶奢的抗老线，所以也是集结了这个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分。那这个三件套里面呢，它是把精纯系列最值得入的3款明星单品组合在了一起，精华水、面霜和眼霜，一步到位，让你体验完整的抗衰老的修护的流程。先看这个精华水啊，这个精纯的精华水里面是含有80%的高浓度玫瑰精粹的，它是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它是真的能够养肤的精华水，整个质地呢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地，但是它上脸之后轻轻一拍就很好吸收，不会很黏黏糊糊的挂在脸上，熬夜之后呢，你拿它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起床，你的皮肤是水润透亮、肉眼可见的那一种。所以它在第一步就是帮我们的皮肤先喝饱水，同时呢，打开这个营养通道，让后续的营养也可以更好的来接入进来。那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纯的眼霜，精纯眼霜它是这种丝绒般的乳霜的质地，推开的那个手感属于是润滑但是不黏腻的，它的核心成分同样是玻色因搭配了永胜玫瑰提取物，同时还加入了角鲨烷，帮助我们修护眼周的肌肤。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步精纯的面霜，它的核心成分玻色因，这个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抗衰老的成分，分子量极小，它分子量越小的话就能够越好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同时呢它还搭配了永胜玫瑰凝萃，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独家培育的，也是精纯系列的灵魂成分，60毫升大容量，很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你涂完之后呢脸蛋属于是软软嫩嫩，第二天醒来是饱满又有光泽的。其实在夏天呢我们的皮肤要面临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哈，这个外界的高温高湿，再加上你到室内之后的整个的温度一下子降下来，同时呢这个空调把水分也都抽干了，可以说我们的肌肤呢是在经历这种冰火两重天，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你不妨使用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去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并且很多人单买那个精华水或者单买面霜单买眼霜，其实加起来花的钱比一套还要多，但是效果还不一定配套，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是同一个品牌的。但是精纯三件套它的好处就在于它非常的省心又很高效，而且面对这个你选择困难的话，你用它就好了，你完全不用说我再操心怎么去挑选它了，因为它是3个协同在一起作战的，从深层修护肌底，然后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你的轮廓的紧致提亮你的肤色，你直接用它就属于是一步到位型的。平时我们去官旗上面去购买的话，这一套拿下来的价格是4950块，还真的

不算便宜，但是呢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给你打到了一个超级地板价，直接打了一个 1.6 折，今天是799，你就可以拿走这一整套了。无论是你平时有抗衰老的需求，还是你说我经常熬夜，所以可能会出现脸垮的情况，我需要它来帮我撑起来，给我的皮肤做一个兜底。再或者是说你需要，你有这个送礼的需求，比如说你想送妈妈婆婆，送他们一件非常好的礼物，或者是想要送你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客人送一个很好的礼物，或者是你想要宠爱自己送这样的一份礼物，都是 OK 的，因为它是礼盒包装的，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体面哈。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可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的正品保障，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也希望你在这个夏天能够像玫瑰一样不慌不忙从容的绽放。那这次呢给大家省下的钱确实是不少，省下了4000多，如果你错过这一波的话，下一批这个货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小伙伴来说，就是有的时候会后知后觉一些啊，等到我们这个产品下架了之后，突然之间又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了吗？对，下架之后那就真的是没有了，因为我们能够帮大家锁住这个货，并且呢能够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它确实是数量有限的。所以每一次当你听到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赶紧入手，千万不要犹豫。哪怕是说你说哎呀，我收到货之后我又不想要了，那也没关系，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货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直接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赶紧回复数字3，本小时的最后4单啊，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得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一首 Me and the Rhythm。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和黄韵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听是谁在唱歌》。欢迎继续锁定 Maridio 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常古典派的 Clean Bandit Stronger。

0: 春春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物种，马上呢又有一部新的演出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这就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和18号爆笑回归，所以今天晚上就有演出了，地点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的评分是非常高的，所以呢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也给大家有一个75折的优惠，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话剧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要给大家安排一个近一点的非常适合2天1晚的一个简单的旅行，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Marital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玩一价全包，那完美的山间旅行在这里等待着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My Radio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如果你是假的》。王菲呢，她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唱到了一种爱情的关系，如果说对方他换了一个容颜的话，我到底还爱不爱他呢？我到底是爱他的颜还是爱他的整个人的灵魂呢？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难分开，对吧？那当然对于王菲来说，我觉得最真切的不光是她的感情，还有呢就是她的这种抗老的状态。曾经呢她是代言赫莲娜，然后赫莲娜其实跟金纯他们其实是都同属于这个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的，而且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王菲的冻龄天后其实跟整个的品牌迎合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吻合的。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呢，它的代言人也是有一位不老女神的，就是蔡依林所代言的兰蔻精纯系列。这款兰蔻精纯呢里面是三件套，包含了它的眼霜，它的精华水，还有它的面霜，所以你需要的护肤流程在这儿几乎上是给你配齐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加上一些比如说那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这种精华呀之类的都是 OK 的。那说到这款这个精华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个精纯系列它属于是兰蔻家的高端院线了，那它这三款产品你任何一个去单买都是1000块钱靠上的。比如说这个精纯水，它是150毫升装的，官网上卖是1100，然后精纯的眼霜20毫升装的是1200，精纯的面霜60毫升装的是2890，所以三件加起来真的是5000块钱上下了。那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价格我知道它很好，但是这个价格也确实是高，所以用起来呢还是有一点心疼，但是呢也会忍痛的去买，因为毕竟来说它是有效果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1.6折的一个地板价，你只需要花7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这个三件套了，它就属于是一个平价的三件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能够买到的是兰蔻的高端线的，但是数量不太多哈。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剩下最后3单了，看看谁能够抢到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反正我个人是喜欢就是买套装的，因为我觉得你单个去买的话呢，第一是价格上面它会更加的昂贵一些，第二是当它是不同的品牌的时候，它其实协同的这种效果就没有办法达到1+1=2的这样的效果，所以要买的话咱们就直接买套装，我觉得它是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也更加的省心和高效一些。而兰蔻精纯系列呢，它本身是兰蔻的顶奢的抗老线，它集结了品牌最核心的科技和成本。那这三件套呢就是把精纯系列最值得入的三款明星单品组合在了一起，精华水、面霜和眼霜。虽然你看它这个精华水它叫精华水啊，但是呢它其实是完全可以当精华来使用的，因为它里面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它是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出来的，整个质地呢是那种微微浓稠的精华质地，但是上脸之后你轻轻一拍就吸收了，它不会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如果说你今天熬夜了，那你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它来湿敷几分钟。以前觉得这个用这个精华水去湿敷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但是现在七百

呢，它的分量分子量很小，能够穿透我们的真皮层，能够穿透我们的这个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再加上呢，这个永胜玫瑰精粹，它也是法国南部独家培育的，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成分，两者协同合一，你发现说第二天醒来之后，你的皮肤真的是饱满有光泽的。而且夏天使用它也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它是那种轻盈的乳霜质地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眼霜的话，精纯的眼霜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这个玻色因，搭配了永胜玫瑰精粹，同时呢它还加入了角鲨烷，帮助我们修护眼周的屏障。看到有数据显示，确实你在使用完之后，你的眼周的细纹啊之类的，它都是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的。所以呢，这三者它合在一起，真的是强强联合，帮助我们来搞定护肤的全流程，比你单买要更加的划算一些。官方旗舰店上这一套你买下来接近5000块，今天的话呢只需要799，这个价格是在官旗上你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今天是直接拿走水、面霜和眼霜三件大全套，无论你是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个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的，保质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在这小时只剩下最后的三单，所以如果需要的话赶紧秒拍秒付，因为799带走兰蔻的顶奢线这个三件套，帮你省下了4000多块钱。你错过这一波，下一批等到货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呢手慢无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这会儿回复的小伙伴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在回复完加入到自己的购物车之后，如果各位5分钟之内没有付款的话呢，可能会存在有踢单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把机会留给更多的朋友，因为只剩下最后三单了，所以且买且珍惜。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在这个夏天能够好好宠爱自己的精纯三件套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Maroon 5带来的一首 Payful。

0: Payphone。
1: Payphone 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和 Wiz Khalif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1:2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oon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你好，我是佳阳。这个我们此时此刻呢，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还剩下最后一单了，所以呢，这个需要的小伙伴赶紧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超过5分钟没有下单的，我们就直接给替单了，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哈。那当然说完这个兰蔻的三件套之后呢，我们在90号店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也属于是帮助我们维稳的一个精华，而且呢也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用了绝对不止一瓶的精华。那它已经畅销了有4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创下过一个记录，就是全球平均每15秒就会卖出一瓶。因为这个精华它就属于是那种很稳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维稳，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当你不知道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精华的时候，你选它绝对是不会出错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在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是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所以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的时间，它一直都属于是业界标杆，也是无数的明星超模还有这个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有多少小伙伴那会儿我们带大家出去玩月行天下，然后一出国，有不少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在免税店里面必然会购买的就是雅诗兰黛系列的，尤其是这个小棕瓶哈。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的90号店的这个小棕瓶一直给大家的这个价格还都是蛮优惠的。那第7代的话呢，它是进行了一个核心的升级，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滤波肽。这个滤波肽它是从6000万种肽当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像是我们皮肤的一个夜间管家一样。晚上的时候咱们不是都睡觉了吗？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滤波肽它就出来工作，开始帮我们修护白天受损的肌肤的。但事实上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的肌肤的确是经历了无数的考验，无论是紫外线的照射，还是到空调房里面的这种很干燥很干冷的这种感觉，再或者是我们对着手机啊电脑啊它会释放出来的那个蓝光。所以晚上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夜间管家帮我们去清理一下我们的肌肤，在夜间的时候激活一下我们肌肤的新生的状态，加速屏障的修护。所以很多人用完之后给带来的一些反馈就说，哇，我皮肤真的变稳了，以前很容易长痘啊，就闷痘，或者是那种干燥起皮这种情况现在都缓解了，或者以前就是熬夜之后第二天会出现这种垮脸啊，然后脸色泛黄啊，这种状态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呢，小棕瓶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帮我们的肌肤带来这种稳稳的修护力。那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官方旗舰店上75毫升装的，它的价格是126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来一个大瓶。

0: 装的100毫升的大瓶装，只需要699。还没完，这个699呢，是你直接买一瓶赠一瓶，两瓶的量，而且送的不是什么小样啊、中样之类的，直接送你就是它的正装100毫升装的，所以你699到手是足足200毫升。咱就是说，这个200毫升的精华，你用一整年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划下来的话，一瓶才30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不妨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肌肤底子去养稳，到下半年的时候呢，皮肤才能够更好的去扛住复杂的这种变换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哈。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个关键词，划下来一瓶才300多块钱，今天的这款一定要记得带走它，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有掌上海关可查的。现在在我的节目里面还剩下最后5单，所以需要的小伙伴赶紧回复小棕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瓶自用，一瓶囤着，甚至是一瓶你可以送给你心中非常重要的女士朋友，让这个夏天让我们大家的皮肤状态都可以稳稳当当的。回复小棕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记得秒拍秒付。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棕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1: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90.0

时代少年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我只要我开心。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明天去加油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开心了，因为在7月17号今天夜里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的时间点。根据这个推算的话呢，本轮大概率可能会是上调的，那这个有可能是今年的第9次上调。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车子油已经不多了，今天在24点之前赶紧去加油哈、欢迎你在11点40分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虽然说油价上涨了，但是呢我们 Merido 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却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实惠。这款这个面霜的话，首先它的上脸肤感非常好，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就是那种凉凉润润的，夏天用刚刚好。再加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日常售价199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Bone。

Boom！ 欢迎你在11:44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的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你好，我是佳阳。真正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出门旅行的时候呢，真正让人放松的，你比如说有这种度假式漫游，还有反向旅游，以及沉浸式深度体验，还有这种微度假的形式。这几种这个方式呢，分别给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首先这种度假式漫游的话呢，就是每天允许自己睡到自然醒，也不设置闹钟，允许自己虚度光阴。还有呢这个反向旅行的话呢，其实就是避开人潮，选择比较偏小众一点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放弃比较网红的这些热门景点，你选择一个比较冷门的城市，哪怕就是去当地逛一逛菜市场，它的老街区，跟本地人聊一聊天，感受一下真实的烟火气，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放松。关键是你去小众一点目的地的话呢，它的住宿的价格往往是一线城市的三分之一，所以呢你可以享受到安静和服务。第三种旅行的就是沉浸式的深度体验了，就是深度融入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选择自然风光比较优美的地方，或者是你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去跟当地人学一学方言，然后在民宿跟老板聊聊天等等，这些都是很放松的一些方式。那另外第四种就是酒店式的微度假，换个地方好好的睡一觉，选择一个你感觉到舒适的酒店或者是民宿，基本上你就在这儿住上几天，享受一下它的游泳池啊，它的 SPA 呀，还有它的下午茶，还有这个客房的送餐呀等等，睡到自然醒。这种不出去的旅行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和放松的。当然还有一种旅行，就是你跟着我们一起懒人度假。那这次呢，我们的月行天下内蒙古之行的第二团马上呢也要开始出发了，在8月2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想要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话，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内蒙就可以了。也让我们一起让自己好好的放轻松一下，给自己的暑假增添一点新的乐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就现在去乐园。

0: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哈。那最近呢，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最近比方说在减脂、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咱们互相监督一下。不过呢，最近经常有朋友来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是被锤了一下。咱们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啊，咱们品牌折扣的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呢要一分不少，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将近600块。而且啊，咱们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最近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子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来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专为亚洲人的脚型来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在科技上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的时候啊，出游的时候啊，或者是运动，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它呢，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咱们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啊，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的是一双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这双鞋啊，也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给自己穿的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机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啊。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啊，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的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带来的作品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其实有时候听椅子乐团他们唱歌的确会有一种放轻松的感觉，整个声线呢是柔柔的那个状态，但是有时候咱们在线下爆笑一会儿也可以缓解很多压力的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爆笑回归，也是河南广电自由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7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7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3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区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的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又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如果我是海》。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名字呢，让我想起了很早很早以前黄磊唱过一首歌叫《我想我是海》，听起来都是那种凉快的感觉。但是夏天咱们要的就是热情。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那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Black Prada Dress。
1: I heard what you said.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哈。那最近呢，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最近比方说在减脂、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咱们互相监督一下。不过呢，最近经常有朋友来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是被锤了一下。咱们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啊，咱们品牌折扣的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呢要一分不少，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将近600块。而且啊，咱们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最近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子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来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专为亚洲人的脚型来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在科技上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的时候啊，出游的时候啊，或者是运动，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它呢，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咱们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啊，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的是一双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这双鞋啊，也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带来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的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机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啊，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啊，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的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叫做《离心力》，这首歌真的非常带劲啊，非常适合现在这个火热的夏天以及世界杯这个比赛。那再次提醒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leed 加上了 Numani 带来的合作 Love Lie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o matter what

Enjoy。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最近咱们九零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哈。那最近呢，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最近比方说在减脂、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咱们互相监督一下。不过呢，最近经常有朋友来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

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是被锤了一下。咱们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啊，咱们品牌折扣的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咱们在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呢要一分不少，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将近600块。而且啊，咱们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最近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子都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来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专为亚洲人的脚型来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在科技上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的时候啊，出游的时候啊，或者是运动，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它呢，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咱们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啊，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的是一双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这双鞋啊，也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带来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的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期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啊。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啊，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的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带来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哎，吴克群在这张专辑当中呢，突然间开始尝试一种实验的曲风了，都充满着浓浓的复古味道。我不知道你在听刚刚这个作品的时候，脑海当中回想的是哪一个场面啊？我听着这样的节奏和编曲啊，就可能会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还有暑假作业。哦不，上班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多年前还有暑假作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哎，非常快乐，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其实长大之后呢，咱们也可以去找寻自己的快乐。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爆笑回归，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还是有优惠的啊，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Sigala 加上了 Ella Rai 带来的作品 Just Got Paid。

0: 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9: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8: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9: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3: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

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Purple Disco Machine 带来的 Honey Bo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在夏天呢，你有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专属曲风？其实一到夏天啊，我脑海当中以及自己播放器里头播的全都是 EDM 的这个风格，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之外呢，也很适合今年啊，有一项体育赛事就是世界杯。那当然呢，在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一起聊球看球。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哦。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任素汐带来的《本末》。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6: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

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0: 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这是来自于 Icy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你知道每次就是在节目当中哈、啊，在周五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嗯、心情跟平常都是不一样的。
0: 嗯，怎么呢？
1: 因为周五嘛，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都在周五的时候来上晚高峰的节目？
0: 哦，哎，好像就是
1: 哎。啊，就有一种就是、嗯、哎呀，上完班然后就可以欢度周末的感觉，知道吗？
0: 那应该还是没有你上午的节目上的爽吧？上午上完班好像就已经欢度周末了。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早上不用起那么早嘛，就有一种今天就是周六的感觉。
0: 哎、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啊！也欢迎李培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 Play 外太空晚高峰的节目，因为今天呢佳阳是去拍我们的偶遇的视频了，哎，去到安阳一个非常好玩的游乐场，等他回来之后呢也会给我们来通过节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没错，其实那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适不适合出去玩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周末的这个天气情况、嗯、就是这两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下完雨之后有没有觉得还有一点点那种稍微清凉一点的感觉。
0: 是，今天其实特别的凉快，
1: 嗯，
0: 早上甚至有一点微凉。
1: 是，然后就进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嗯、就是特别凉，那种空调开着就有一种感觉说，哎，空调其实可以不开了、
0: 嗯、
1: 就在家里面待着也是一样的。
0: 冬天到了是吧？
1: 那倒也并没有，就每次在直播间过的都是冬天好吧、哦，
0: 一年四季全是冬天、
1: 嗯、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出去转一转、嗯、然后因为毕竟是周末两天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找不着人了。
0: 嗯，
1: 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不愿意出门了，你约他干嘛他都不出去，就只在家里面，
0: 就因为太热了。
1: 对，这不是下了几天雨了、嗯、周末的时候可以稍微出去逛一逛。
0: 对，其实你看今天最高温度27度、嗯、然后最低温度22度，明天刚好这个本来说是周六周日还预报的有雨，现在看来呢明天是阴天，后天就晴了、嗯、温度会逐渐的上升，刚好这两天温度不会太高，33、35、嗯、应该相对还舒适一些。
1: 对，因为毕竟刚刚下过雨嘛、嗯、
0: 对
1: 不对？
0: 那所以呢周末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1: 我是李培。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Post Malone 带来的作品叫做 Coped Up。

0: Post Malone 还有 Roddy Ricch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Coped Up， 就是困住啊，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就是或者有一种憋闷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已经来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被那些电子产品给困住了， 对不对？
1: 对，可以带他们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哈，就是不只要不待在家里面，
0: 对，
1: 其实出
0: 去哪儿都行，
1: 对，挺开心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想去的近一点的话，就比如说你平常可能要上班，对不对？
0: 嗯，
1: 只有这个周末两天的时间，那么你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慢慢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住玩一价全包的，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

0: 山间假期有三个景区你可以选择去狂欢，所以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怎么算人均就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如果说你想了解这张亲子度假卡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喽。
1: 是的，那么如果说你连周末都没有时间的话该怎么办？
0: 给孩子报个班吧。
1: 报个班你还得接送是吧？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夏令营，一共有5天4晚的时间，可以让孩子就是更加独立的去参与到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当中。而且这个夏令营呢，它是一个就是演出的夏令营，叫做一出好戏 PBL 训练营。哎，这是河南广电我们这次在这个暑期来做的招募的，5天4晚的时间。它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5天4晚我们会有很多8到14岁的孩子，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从零开始，然后策划排练主持宣传，最终会在郑州呢举办一场自己的晚会。哎，就好像是在就是电视台或者是一些传媒机构做的这种导演是一样的，就是要从头到尾把整个的这个节目给它策划出来，最终呈现出来。而且呢，你想想看，除了它的幕后的一些事情孩子们可以去探索和学习之外，还可以有主持啊，有表演等等，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特长来亲身的体验，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还能够去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对吧？敢于站上舞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但是呢，这个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你直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了。
2: FM 90.0 My Radio。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3分钟、5分钟、8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 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4: Play 外太空。

0: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睡。你要是真的比如说你不睡你熬夜，我跟你讲啊，除了对身体不好，那第二天那个脸啊又垮又暗沉，对不对？自己都会自己说我再也不熬夜了。
1: 是的，所以就是真的熬夜这个事情呢，就是熬夜一时爽，可能有的人觉得一直熬也一直爽，但是熬的时间太长确实对我们的皮肤是真的很不爽的。
0: 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晚上赶稍微晚一点睡，比如说在12点之后睡觉啊，然后我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是涂粉的时候都卡粉，就是脸的那个黄气就是遮不住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是一个熬夜党的话呢，虽然我们不提倡熬夜，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让自己的肌肤啊就是不至于受熬夜的苦，那就是你要把那个精华底给打好了。就是现在其实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涂什么都不对，然后你要么就是涂的多了你就觉得说哎呀特别糊脸，你涂的少了又觉得说脸颊干，然后 T 区出油，就特别的复杂，然后你就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该换护肤品了，又买很多这个新品。其实不是啊，那可能是你的肌肤的底子没打好，你只用换一瓶精华或者是把这个精华用上去就可以了。
1: 哦，那今天要说到这个精华的话，这两天我们还在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今天星期五了，搞不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0: 对，因为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卖得特别好的原因是我反正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精华就是小棕瓶，然后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毕竟早在40多年前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当时不就说嘛，说那个我想要提出一个夜间修护的概念，就有了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也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第七代它是从这个6000万种肽当中筛选出了一个他们升级的一个专利成分，叫做滤波肽，是一个修护因子，所以呢就是你用上这个精华就像相当于是给自己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你看你睡觉的时候他在帮你修复，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哈，我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稳了，以前熬夜第二天脸垮，现在基本上没感觉了，
1: 对，
0: 这就是最重要的。
1: 而且人家这个小棕瓶现在已经出到第七代，它非常稳的一点是，就是它真的不光品牌非常稳，这个

0: 产品非常稳，然后它对我们的皮肤的稳定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你知道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优势亮点，就是在于容错率极高的一个百搭的属性。它非常经典的是一种就打底型的修护精华，配方里面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矿物油，几乎是不挑肤质的，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哪怕是刷酸用猛药期间叠加，它也能大幅降低护肤翻车的一些概率。所以说它不光是，其实很多人像你说的，你的人生第一瓶的精华可能就是小棕瓶，也是很多人用了很多年之后它依然是一个最稳妥的选择。
1: 对，所以说这会儿如果你也想买我们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的话，那要抓紧时间回小棕瓶三个字，因为毕竟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这个价格呢也绝对是能够让你满意的。
0: 是，这个价格是我们你看原价是1200多，75毫升，
1: 是，
0: 然后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699，但是它是100毫升。这还没完哈，我们肯定不可能只打一个5折左右的价格就结束了，我们在699的这个100毫升的基础上，咱们再送上一整瓶的100毫升的精华，就是买一送一，送的也不是一些试用装，送的直接就是一个大整装。
1: 对，所以你回小棕瓶两个字，现在就是你以699，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价格拿走了我们的这个小棕瓶呢，是2个100毫升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你们的价格这么低啊，这个产品质量能不能保证？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有一个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它的清关和入关的一个记录，蚂蚁链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所以呢你可以赶紧回这个我们刚说到的小棕瓶。现在你不用考虑就是要不要买，毕竟这个价格699两瓶还是很超值的，你只用考虑说能不能买到，
0: 是
1: 吧？
0: 我们这个小时其实只有5单的库存，就是因为每天的就是数量是有限的，到晚上的这个节目的话基本上就留的都不多了，我们能保证的话至少有5单是可以保证到大家用699，基本上差不多单瓶算下来不到350块钱，基本上都是25折左右的一个折扣了。所以这5单我们可以保证让大家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超级无敌的底价。然后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小棕瓶就可以了。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每天卖的出的货是很多的，数量肯定也是有限的，所以你现在呢赶紧就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希望呢你在这个周五的下午也能够薅到这样的一个羊毛。

0: 张艺兴还有 Love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Run Back to You， 就是跑回来找你了，是吧？ Run Back to You， 跑回来找你。最近其实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最近其实感冒的人挺多的，而且呢，很多他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是比如说因为着凉或者是因为热感冒的，是因为这种病毒性的感冒的一些传染的情况。就是包括前两天我在微博热搜上还有看到，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的一些反复的情况，还有一些流感的反复的情况。所以各位在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比如说带着家人啊，然后一块去商场里啊吃吃饭啊，然后玩一玩，或者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一玩，这些人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尽量还是要把这个口罩啊然后戴好啊。虽然说可能会在这个天儿有点热，户外你可以不戴，但是去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封闭的场所当中的时候，尽量还是把这个口罩给戴上，做一些防护的措施，要洗手啊干嘛的，家里通风什么的。
1: 对，而且就是平常我们也可以就是利用这个三伏天的时间啊，就是来给自己提高一下这个免疫力。因为就人家不都说嘛，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养生的好时间。你知道我就是现在每天早上在喝一种茶，然后就是能去除那个湿气。
0: 什么茶？你只管说。
1: 就是、里面有那个紫苏，然后呢、有姜，有红枣、然后还有那个桃，桃干、然后剩下呢还有一些，反正就是它是那种能帮助我们热起来的。
0: 对、是的。
1: 然后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包括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晒背嘛。不过晒背呢，就是我还没有开始那个尝试，因为别人说晒背最好的时间是早上9:30到10:30之间。
0: 你一般起不来？
1: 对，我一般要上班，我在直播间。瞬间我们俩就变成养生达人了，有没有？
0: 对，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分体质哈。你比如说像是一些稍微有一点体寒的，喝一点就是像裴姐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种有紫苏啊、包括有姜啊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热的茶，其实在夏天你比如说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像我们直播间一年四季其实它有一个差不多恒温吧，它要保持屋里就是一定是一个比较凉的状态，因为有机器会散热。所以像我们这种特殊的工作人群，包括各位现在办公室里肯定都是有空调的，很少会在户外工作。那么喝一点这种茶，我觉得是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当然如果你是上火的体质，那你就少喝啊，少喝，还是来一点这个红豆啊或者绿豆汤会好一些。
1: 但是就是之前有说关于你说到绿豆汤的事情嘛，说是其实就那种冰镇的绿豆汤并不是说特别帮我们降温的，包括那种冰镇的饮料也是这样。我们就喝那种温水啊，温水，然后还挺好的。
0: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提醒各位，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掉一些比如说流行性的感冒这样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多注意，把自己身体养得棒棒的，我们才有时间更好的出去玩啊，然后等等之类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大象旅行新疆的行程。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My Radio
4: 7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6: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

0: 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潘帅潘玮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上未来的你。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赶紧回牡丹两个字了，因为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又给大家带来一个现实的秒杀，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就是它的那个质地哈，就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面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就是夏天我们刚刚好用的一款面霜。而且它的成分真的很硬核，层层补水，牢牢帮助你锁住水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今天既然做限时秒杀了，那一定是实打实的福利要跟你分享。日常售价199已经超值了，那么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89的价格。所以夏天如果你也想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的话呢，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就可以了。

0: FM 90.0，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

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17:42 ，My Radio 的 Play 外太空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2: 下班快乐，我是李培。如果说你上一次哈没有赶得上跟我们的主持人麦纯一起去内蒙古的话呢，现在8月2号我们又要出发了，是我们的第二团。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话可以安排了，就是你可以先回内蒙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说到内蒙，说到呼和浩特，我就想到了就是当地的好吃的冰煮羊啊，铁帽子烤肉啊，真的是太美妙了。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去玩的话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感受不同的这个有人文景观，比如说这个大昭寺啊，然后那个塞上老街，这是在呼和浩特当地可以玩的。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呼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这个地方随手一拍就是火星大片。还会去到辉腾锡勒草原，有这个哈达献礼下马酒，仪式感可以说是完全给拉满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围着篝火，然后呢跳起来，还可以住在这个草原上面，有那种蒙古包就带天窗的那种，所以我们住的也不错哈。
1: 是的，
2: 为什么我觉得这趟旅行非常的丰富哈？你看，有草原，有人文景观，我们还能去到沙漠，这可是沙漠里的迪斯尼哦，响沙湾、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车、沙漠骑骆驼，我们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所以，如果说你想在8月2号的时候呢，继续出发内蒙古5天4晚的时间，可以赶紧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内蒙两个字进群，然后呢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就可以啦。
1: 对，内蒙啊，这个内蒙还是在夏天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方，而且呢现在这个暑假其实刚刚开始，算是前半程的1/2，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就是暑假2个月，这才刚刚到第一个月的中旬嘛，这会儿人可能还不是那么多，价格也还比较美丽，所以你赶紧回复内蒙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进群之后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小助理随时给各位回复。另外除了出去玩之外呢，在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要开演了。那么这个评分非常的高，在猫眼啊包括大麦还有豆瓣上评分都很高，现在在我们这儿买票的话，你依然可以享受到的是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打到75折，开心看好剧，赶紧买，赶紧优惠。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叫做《林渊》。

0: 林渊，这是来自焦麦琪带来的一首歌曲。在17:49，我们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炸裂的好东西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了。今天是星期五，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呢，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啦。
1: 我觉得肯定是最后一天，因为就是这个精纯三件套卖得特别好。你想，我们刚拿到价格的时候都惊讶，说这是真的商城啊，直接给我们底价了，
0: 1.6折呀！
1: 啊，
0: 这个、
1: 是因为毕竟这个兰蔻精纯系列也是兰蔻家就是比较高端的系列的，对吧？你想，你如果说你买一个套盒，不管是你自己留着用也好，又或者是你想送人也好，就是这个套盒都是非常划算的。毕竟有很多朋友都说嘛，我买护肤品我就想买一个品牌的，这样子的话呢，1+1=2，所以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一款我们的这个产品啊。你直接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两个字，都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是的，
1: 听好了，这个价格，原价这个套盒是4900多，今天你买的话呢，1.6折是什么概念啊？799给到你，怎么样？
0: 1.6折
1: 是
0: 799，连平时的一个零头都没有啊。
1: 对，但是不用担心啊，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价格之后也会犹豫哈，说那个这么低，对不对？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店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直接回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你只要觉得这套护肤品合适，不管买来送人还是自己用，那么你都可以赶紧来付款，秒拍秒付，因为毕竟今天真的哈会是最后一天了，因为我们的库存都已经告急了。兰蔻精纯这三件套，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你看，我现在花了700多买了，对吧？省了4000多块钱。
0: 对，
1: 刚才
0: 省下的4000多块钱干啥去？
1: 出去玩儿，
0: 去内蒙够吧？
1: 对，够。所以我们女生也是主打一个该买买，该花花，你知道吗？
0: 精打细算是吧？会过日子，
1: 对不对？所以赶紧回精纯吧，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三，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精纯的精华水，有眼霜，有面霜。

0: 霜，基本上这三件就是整个护肤流程就帮你搞定了，也不用瓶瓶罐罐用那么多。光说那个精华水你知道吗？就是它还有一个妙用，就是你可以用它来湿敷。你想这么便宜买了对吧，而且给你保质保真的，你用它湿敷嘛，湿敷个几分钟，你脸上的那个黄气就不会存在了。
1: 对，你平时可能真的不舍得用这么贵的护肤品来做湿敷对吧。但是呢用咱们这个价格买了之后，那你就安心的用吧。
0: 对，
1: 是吧，就怎么用都不心疼的那种。
0: 是，然后我刚才还有一点忘跟你说了，就是拿到这个价格之后呢，我们先知道它是保湿箱直发的，蚂蚁链能溯源，掌上海关 APP 能查询什么时候清关入关，而且还专门帮大家看了一下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有的有效期都是在两年以上的，就是新的日期，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买，好吧。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可以买一套。
1: 我买一套送给你。
0: 不，你自己用就行了。我自己给自己买过一套了。
1: 你是嫌我脸黑还是嫌我脸黄？
0: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下那个面霜，因为那个面霜它里面它是除了有这个玻色因，玻色因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然后是那种能够抗老的嘛。另外就是它有那个玫瑰凝萃，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晚上帮你修护，白天帮你抗氧化，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在兰蔻精纯家很珍贵的这个成分啊，都是。在这款面霜里面，
1: 是因为它是兰蔻的高端线，所以兰蔻家有什么好东西直接先给它用，
0: 是
1: 就是全部优先供给给精纯的这条线，然后好的也都给它，新的也都给它，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应该大概率是最后一天卖这个精纯的三件套了啊，然后近期可能并不是再会返场了。如果你想用这个1.6折的折扣，一个就是平时三件套里面任何一件都比这个要贵大几百，最便宜的是那个水嘛，1500多，这都相当于差不多咱们这个价格的两倍了，但是你现在直接799拿走了一套全正装。刚才有这个叫小谢的这位朋友，他说那个 Star， 他说日期新鲜吗？保质期限用日期2年以上，如果不是，你直接给我们退回来就行了，好吧？
0: 对，大家放心，
1: 7天5日有退换货。
0: 对，大家放心就行了。所以说，你只要觉得这个价格合适，799，产品你完全不用担心。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都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的。还是那句话啊，你现在不用考虑你买不买，你只要考虑你能不能抢到，因为明显我感觉这会儿回复的人数要比我们的库存多。
1: 是，
0: 就是别人在犹豫的时候，你别犹豫就行了，要不然他犹豫完回来，下个小时就不一定会有了。
1: 咱主打一个秒拍秒付吧，朋友。因为真的是确实每天到晚上节目的时候库存就不多了，我们能保证的就是最多可能就5单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所以你回复阿拉伯数字3，看看你觉得价格合适，你直接闭眼入就 OK 了啊。我们7天5理由的退换货也给各位做售后无忧。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赶紧来抢吧。这是来自于 Dref 带来的歌曲，叫做 One Night。

0: 杨和苏还有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小心思》。18:03 My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好，我是李培。
0: 是的，那么到了6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依然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17号了，明天还有一天，后天还有一天，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进入倒计时阶段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的话，刚好今天周末了，不赶时间的话，你就赶紧去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宝藏，还有你可能是属于你的这个礼品啊。
1: 是，然后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视频号上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在留言说主播怎么不发地址呢？其实已经在半个小时之前，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会寻宝，然后再看地址了，是吧？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哈也会就是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波这个寻宝，看看你能不能找着我们的大宝藏，然后顺利的把我们的奖品拿回去了。
0: 是的，那么这个城市寻宝的玩法其实非常简单，寻宝嘛，我们得去寻找。那么怎么去找呢？我们直接把地址告诉你。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地址了。今天的所有的地址呢都是在郑州的，对不对？
1: 对，
0: 7月17号。然后裴姐，这个主要的区域是在哪个区？27区，我看有
1: 27区，应该就是在27区这个附近。你看
0: 27区、金水区、管城区，
1: 全部都有，对吧？
0: 正东新区
1: 都有
0: 啊。然后所以呢，小伙伴们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寻宝，看看哪一个离得你近，你现在赶紧杀过去啊。
1: 对，
0: 前3名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就是世界杯官方指定的一些礼品。第1等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足球，然后2等奖呢是有官方指定的这个玩偶，3等奖呢是那个冰箱贴和起瓶器啊，2合1的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物件。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各个店家其实也给我们的听友们准备的有他们的一些礼品，比如说像球衣啊等等等等，不会让各位空手而归。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就是体彩的体验券啊，竞彩的体验券，都可以直接到店来获取。那么有了地址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1: 通关密语。
0: 对，那就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了。
1: 对，
0: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啥？
1: 周日凌晨见。
0: 哎，为什么是周日凌晨见呢？
1: 你猜。
0: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周日凌晨见。你到了这个地址之后，直接跟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周日凌晨见，他就懂你什么意思。然后咱们看排名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
1: 对，
0: 今天一共是几个呀？
1: 今天7-8个呢。
0: 七八个的话，一个店里面至少有3件官方指定的这个周边礼品，那就20多个。
1: 是，所以说你就看哪个离你近就行了。这会儿赶紧在音乐有话说会寻宝，因为我可能就离这个金水区的比较近，然后我就在正东新区，只要离你比较近的那个地方，赶快这个导航过去，然后也知道了我们的通关密语叫做周日凌晨见，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前3名都有礼物，后面也会有一些我们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哈，千万别错过哦。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玩法非常简单，你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寻宝这2个字，然后呢拿到地址去找到离你最近的门店，报出通关密语周日凌晨见啊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看看你的名次如何获取相应的礼品。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位我们河南体彩的这个门店的主理人，让他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来打个招呼。
2: Hello。
0: 然后、hey. 你就光 Hello 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嘛。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正东新区体彩店的店主。
0: 正东新区体彩店。
2: 今天寻宝的店主。
0: 寻宝门店的店主。怎么称呼您？
2: 吴，贵姓吴。
0: 小吴，一看就很年轻啊。
1: 是
0: 哪一年呢？冒昧问一下。
1: 零零后。
0: 我的天哪，02年，怪不得叫你小吴呢。
1: 看着年轻是不是？
0: 真的是小吴。那小吴，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是周日凌晨见，请你给大家给解释一下为什么
1: 周日凌晨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周日就要进行精彩的比赛了，
0: 对，
2: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场比赛。
0: 对，周日凌晨我们首先迎来的是3-4名的季军争夺战，法国和英格兰英法大战。这个也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对，然后法国跟英格兰真的是很难选择。
0: 小吴先介绍一下你的门店吧，好吧，给我们。
2: 我的门店是在管城回族区。 264-1号、就是南关街向西走100米左右的一个门店。
0: 咱们店你看你这么年轻02年，是不是又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2: 哎呀，我们店也其实就是给广大球迷朋友以及购彩团体彩民们提供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进店观赛呀、聊球呀，都有一个平台可以相互交流。
0: 是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到店里一起看球，一起聊聊天。那看球的时候是不是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1: 吃的喝的玩
2: 的？
0: 不能干看呀，是吧？
2: 定的呀。
0: 都有什么
2: 呢？玩乐、充电啊、各种服务，只要你能想到，肯定能做。
0: 小吴非常自信啊，只要你能想到，全都有。
1: 咱就是没事就去他们店里看球就行了。
0: 咱没有的东西，来到店里你想要啥，你跟小吴说，小吴给你安排上，是不是？
1: 能点个外卖吗？
2: 可以呀、
1: 晚上看球的时候特别想配一个那个鸡翅或者鸭翅之类的。
2: 那都不
0: 算
2: 事
0: 儿、
2: 那都不算
0: 事儿。这回全是饭店。
2: 直接上门送了。
0: 直接上门送。哎呦，我觉得小吴就性格也特别好啊，然后给我们现在都就已经安排的非常的妥帖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有一位同事，其实他作为这个大宝藏也去到了小吴的店里，而且这是小吴的门店第二次参与寻宝了。来，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哈喽啊，
3: 哈喽哈喽，佳琪，哎，我这边是大卫，哎，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明里路流江西街的河南体彩。那我们今天的一等奖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严先生啊。这个严先生，我们来大声的说出今天的我们的通关密语是：
4: 今天周日凌晨见啊、
3: 周日凌晨见哈，
0: 周日凌晨见，没错。
3: 对，这个严先生也住附近哈、因为球迷，你有喜欢的球星吗？
4: 梅西，
3: 梅西哈、
0: 喜欢梅西，
3: 那你肯定支持阿根廷，
4: 对，
3: 是吧？
4: 阿根廷。
0: 那么
3: 预测一下，预测一下最终的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你觉得
4: 阿根廷队胜？
3: 阿根廷，
4: 对
3: 啊，然后猜个比分吧，
4: 3-2，
3: 三比二，
4: 梅西，梅开二度。
3: 进俩球
0: ，哈哈哈哈，哇，真的是梅西的球迷。
1: 对，
0: 那么周日凌晨我们迎来的是这个3-4名的季军争夺战，英法大战。我们的这位今天获奖的听友有什么看法吗？
3: 对季军争夺战啊，这个英格兰对法国，你觉得谁？你看好谁？啊，英格兰对法国，
4: 英格兰
3: ，OK， 法国队是替补阵容，所以其实赢面比较弱一点啊。好，我们就还是期待最后的这两场比赛，
0: 对，
3: 中国狂欢了啊。然后呢，我们也恭喜严先生拿到我们今天一等奖，世界杯的一个足球。这个球您准备送给谁？
4: 送给我

0: 儿子也好玩球踢球、
1: 哦、
2: 儿子好像是也是梅西吗？
0: 对，也、嗯、儿子也是梅西。
1: 嗯，
2: 好的好的，到时候我们一块看球啊。
0: 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2: 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嘞，谢谢大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连线啊。已经有第一名把足球拿走了，不过二三名还有后面的很多奖品还在等着各位啊、
3: 嗯、
1: 各位可以继续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来回复寻宝，看看哪一家门店离你近，我们每一个门店都安排的有我们的小伙伴到了之后找到他，然后呢报上通关密语就可以了。刚才小吴也给我们介绍他门店的一些特点，然后呢稍后在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跟小吴来聊一聊，就是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比赛从他的角度看会有哪方面的一些预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Nate Smith 还有 Avril Lavigne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Bulletproof。

0: Bulletproof 来自于 Nate Smith 还有 Avril Lavigne 带来的一首很有劲儿的歌曲，也是小魔女这个 Avril Lavigne 的一个擅长的摇滚曲风。
1: 没错，你知道就是每一次就在听到那种特别劲爆的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受要出去玩了、因为感觉就是说它配合我们的这种心情啊是很到位的。
0: 是的，
1: 那今天正好又是周五，如果说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还不耽误星期一上班，还带着自己家里面的孩子、有一个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哈。你可以直接回亲子了解详情，就是我们给你安排的就是可以住可以玩，然后景区是三个，你可以任意来选择，不管你是几口之家，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算下来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亲子度假卡的话呢，直接回亲子，明天咱就能出去住了。
0: 哎，这个就比较方便了，非常的快速，因为其实咱们周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这个里面呢你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想去远一些的地方玩的话，那我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也推荐给各位，这里是第二团，现在正在预定当中了。第一团他们玩的都还是挺嗨的啊，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小团，精品小团，纯玩没有购物，朋友们这个整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去内蒙也是比较不错的，我们这次还专门邀请到了一个特别会玩的领队啊，这个领队呢是资深的律师。为什么说他会玩呢？因为他在主业律师之外还是国家级的拉力赛车手、漂移车手等等，还曾经拿到过女子省赛的总冠军啊。那么整个的这个行程，除了在呼和浩特我们可以玩到这个人文的景观，你比如说像大昭寺我们会去逛一逛，塞上老街，还有内蒙古博物馆里面的红山玉龙，就是那种恐龙，我觉得亲子的这条路线孩子看了会非常的喜欢。再有一个乌兰哈达山火山的一个地质公园，这个地方你去那儿出片儿回来，别人问你是去火星了吗？
1: 是的，他可以穿那个宇航服
0: 、对吧？然后因为它的地表酷似火星表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行程。还有就是辉腾锡勒草原，在那边草原上我们骑马奔腾，然后吃的喝的，然后住在草原上住一晚，还可以看看星空，包括库布齐沙漠，这边有号称沙漠里的迪士尼的五A级景区叫做响沙湾，也非常不错。反正就孩子去了肯定会玩得特别特别的爽，因为毕竟暑假了嘛，我们还是给小伙伴们安排了更多适合亲子一起出行的这个行程，住的全是4钻酒店，还有一晚的蒙古包，整个行程的价位相当的划算，性价比很高。在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啊，毕竟到了暑假，这个性价比真的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卖个关子，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之后多少钱问问我们的小助理，去哪里玩，所有的问题他都会一应俱全的回答各位，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啊！回复内蒙就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这个广告，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心电感应808，来自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曲。18:22，我们的好音乐依然在继续。同时，我们世界杯城市寻宝跟河南体彩一起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杯特别活动也依然在继续进行当中。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看看今天的寻宝地址27区金水区正东新区，还有还有哪个区来着？
1: 基本上就是涵盖了你所说的
0: 啊，还管城区，对对对，小吴的店差点给忘了，还有管城区。然后那个今天呢，各位回家的路上刚好是周末嘛，不赶时间，其实可以去抓紧看一看还有没有我们的礼品给你准备好啦，然后能不能抢得到啦。
1: 对，因为今天毕竟我们的这个店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说你就不用说有什么选择，你只要觉得哪个店离你近，然后你赶回去就行了。
0: 尤其是像丰乐路南宋寨南街这边向西150米的这个体彩店，这边呢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啊，给各位释放一个小信号好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也正在直播间里面也有地址啊，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也可以同样看到地址，找到地址还有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叫什么来着，
1: 周日凌晨见、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我们今天的这位河南体彩的主理人小吴一块来聊一聊，接下来聊点正事，聊点足球吧，好吧。小吴今年支持哪支球队？
2: 我是支持法国的。
0: 哦，你是法国的球迷，但是有点
2: 遗憾了、
0: 最多就是第三名了。但是刚才我们在跟同事连线的时候，他也说了，好像法国他在3-4名决赛的时候，
2: 有个金靴
0: 啊，他就是姆巴佩嘛，
2: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上年轻阵容，这事儿你知道吧？
2: 也有可能。
0: 然后我今天看到微博热搜上面就说，法国好像是要派就是年轻的阵容去踢这一场3-4名的这个第三名的季军争夺战了。
2: 对，
0: 你还看好法国吗？如果上年轻人的话？
2: 年轻人的话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悬念
0: 啊，有一点一丢丢的悬念。
2: 对，
0: 你觉得？你看，其实还是蛮巧合的。你比如说，姆巴佩现在是8个球，梅西也是8个球。然后本来姆巴佩因为助攻多，现在之前是排在射手榜第一的。现在呢，梅西上一场是直接助攻2个球，他又反超了姆巴佩，他们两个一直在较劲儿。然后，姆总和梅西的这个金靴之争，两个人刚好也都只剩下一场比赛。你觉得姆总最后和梅西谁会拿到金靴？
2: 其实我更希望是姆总拿到。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是他的球迷，
0: 就是单纯就是因为喜欢，
2: 对，
0: 单纯就是喜欢。
2: 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说，如果说法国这场阵容调换，不上姆总，那大概率还是梅西
0: 啊。对，因为梅西肯定决赛的时候一定会踢满全场，
2: 肯定要上的。
0: 然后这一场的3-4名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上年轻阵容的话，可能姆总的时间不会太多啊。这是从理性的角度去做了一个判断，但是也未必，说不定上的时间短也能进球多呢，是吧？都有可能。
1: 所以一切都是周日凌晨见，是吧？
0: 周日凌晨见，这是3-4名的比赛。那么，冠亚军呢？你怎么看？
2: 我感觉这两支队伍就是完全相反的队伍，一个是传统的传控，
0: 对对对，
2: 另一个更是打反击这种，像阿根廷这种更是打反击的这种，并且两个队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之前的比赛中，常规时间内都被佛得角逼平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人家是
1: 佛得角厉害，
0: 佛得角的
2: 这是非常一个。
0: 一直在上升，
2: 对，
0: 就是只有佛得角跟这两支球队冠亚军啊，常规时间内踢平，这个真的是

0: 失灵了。
1: 实际上按上场打法国的时候来说，如果移到这个阿根廷身上，实际上我感觉还是西班牙较大概率取得这个大力进球，
2: 会赢的概面比较大一点，是吧？好吧，那反正小吴也给我们做出了他的一些判断，当然更多的一些就是大家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是的，
2: 对吧？裴姐，你看好哪个队？
3: 我看好的队已经回家了。
2: 你看好的是谁？
3: 就是 C 罗那个队。
2: 哦、C 罗，哎，下一届世界杯是葡萄牙是主办国之一。然后现在呢，大家都在猜说 C 罗会不会再踢四年？45岁。在家门口看有没有机会，
3: 一切都不一定，是不是啊？一切都未知啊。
2: 对，真的看这个罗总，看 C 罗的他整个自律的状态，他的竞技状态，其实你看41岁保持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很罕见，可以说在足球运动员当中，所以没准真的下一届会让你过瘾一些。
3: 四年以后给我们一个惊喜呢，对吧？
2: 那好吧，今天的这个比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还有冠亚军的这个争夺战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小吴给我们做出了一些判断。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除了回复“寻宝”去参加门店的这个寻宝活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回复“河南体彩”这四个字，然后找到离你最近的河南体彩的门店。我们的就是叫什么？我的看球搭子。其实咱们河南体彩就是给大家做了我的看球搭子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活动，很多包括小吴的他们家的这个门店，也是会在那儿可以看球的，对吧？
3: 是的，然后看球，而且刚刚小吴也讲了，给大家安排的都非常的丰盛，连充电的地方都有，
2: 对，
3: 旁边都是饭店，那点外卖多方便呀，是
2: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不管几点去，因为剩下来这两场比赛，一个是3点，一个是5点，
3: 总是有人陪，
2: 总有人陪。你看，这不就是看球搭子吗？是吧？回复河南体彩可以看到全省18地市所有的门店，然后根据你的地址呢，它会匹配离你最近的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世界杯期间仅剩的两场比赛，一个是看球，另外一个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竞彩的环节当中，说不定也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的惊喜，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Dan Shay 带来的作品，叫做 Young。

0: Young。这首歌来自于 Dan and Shay 带来一首作品，这个 Young 年轻。刚才其实跟这个小吴在聊的时候，刚才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还说漏了一点，就是冠亚军的其实他们的年龄也是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个看点，因为西班牙整体的队伍相对是更年轻一些的，而这个阿根廷呢，因为上一届世界杯夺冠的时候很多主力现在还在队中，所以他们的整体年龄要偏大一些。那这次到底是这个姜是老的辣，还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来看一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总决赛确实看点还是很足的。
1: 那是不是就要周一凌晨见了？
0: 对，周一凌晨见。那么
1: 我们期待一下，
0: 下一次的城市寻宝的这个暗号就是周一凌晨见了。
1: 可以，没问题啊。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哈，来分享一款哈特别。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用的这个护肤品，而且它是一个套装，就是我蛮喜欢买套装的，因为买套装首先它是一个品牌的，
0: 对，
1: 就水啊、面霜啊、眼霜啊，对不对？然后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你不用这个买那个牌子，那个买这个牌子，然后混了不一定会有效果。
0: 对，因为有时候甚至会冲突，是吧？
1: 是。第二就是因为你买了这个套装回去，你想自己用也可以，然后你放到那儿，万一哪天你要送人了，别人过生日了，对吧？送生日礼物也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装呢，就是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你就能够拿到我们这个购买链接了。
0: 是的，上个小时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回复这个数字3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大概率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是最后一天了，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千万别错过，毕竟1.6折呀，平时买一套将近5000块钱，今天直接800以内给你做到位。你就回复数字3就行了。
1: 对，省的钱，我跟你讲啊，咱就可以再出去玩一圈了，对吧？
0: 真的省的钱，你想想，
1: 省4000多块钱，
0: 现在出去我们去内蒙旅行也就4000多块钱了。
1: 对，所以呢，大家就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三，看你还能不能抢到我们兰蔻精纯这三件套。原价是4900多，今天直接给你的秒杀价，刚刚Seven有讲了，1.6折，
0: 是的，
1: 1799。当时我们拿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也就是帮大家再三确认，的确是799，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库存还会有吗？就卖了这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你才有机会能够把它收入囊中。
0: 对，
1: 里面有这个兰蔻的精华水，有面霜，然后有眼霜，这三个你单独拎出来一个单品，这个价格都比799要贵。
0: 最便宜的那个是精华水，正装
1: 1000多，
0: 它是150毫升吧，
1: 是
0: 1500多。你想想看，他单买一瓶都1500多，今天我们又给了你面霜和眼霜全正装加起来相当于1500多的一半，这个真的太离谱了，这个价格。
1: 对，但是我们当时也是帮大家再三确认了哈，就虽然我们的价格优惠，但是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
0: 对，
1: 掌上有个 APP 可以查询，就是你可以直接查询的话呢，你的订单号出来什么时候清关入关一目了然。
0: 对，
1: 有一个蚂蚁链的码是能全程溯源的，生产地在哪儿，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也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保质保真，你直接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不要害怕，就是说不用，就是说在犹豫，说我到底买还是不买呀？你犹豫的那会儿，别人都下单了。
0: 对，因为其实每天我们的订单数量是，很多都是共享的嘛，因为它保税仓，所以它卖的多，我们的订单就会越来越少。而且每天到你想想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我们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的时候，库存就非常有限，我们能保证的最多也就是5单左右。你看这会儿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回复数字三了，这5单看谁能抢到，只有5单1.6折。的折扣，谁能抢到谁真的省大发了。
1: 对，为什么就是我们俩没有就是那么细的跟你就是描述里面的精华水、面霜和眼霜，因为真的不用描述那么多，光这个价格就值得你去购买了。
0: 是的，
1: 你想省了4000块钱，那省了4000块钱干嘛不好啊？咱说出去玩也行，然后给家里面安排个家电也行，对不对？干嘛都可以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呢，就是既能够就比如说自己用，也能够送人。

0: 常的合适，就是一个整个礼盒来装的，所有
1: 的
0: 都是正装，都是正装，大家放心，
1: 不是小样啊，不要觉得便宜说是小样或者是质量问题，我们保质保真的，小伙伴们，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然后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哎，还有一个最后一天的，是不是咱们那个雅诗兰黛应该也是？是不是也是最后一天啊？
0: 对，因为雅诗兰黛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小棕瓶，因为我觉得小棕瓶这个东西有很多朋友应该都用过。
1: 小棕瓶的、小棕瓶啊，就是裴姐人生的第一瓶精华，就小棕瓶。
0: 我觉得不光我，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人生第一瓶都是。
1: 早些年咱们都得是谁谁谁出国的时候在免税店帮忙带，然后当时便宜，那个时候价格确实非常顶。现在其实它整个算下来，我觉得你要是去官旗买的话，价格也不便宜，1200多买到75毫升的正装。当然在咱们这儿不可能是这么贵的啊，1200多咱们直接砍一半，
0: 699，
1: 但是咱给的是100毫升的，这还不算完，咱们再送一瓶100毫升的正装，咱们75毫升咱都不送，咱直接送100毫升的，
0: 200毫升699，
1: 对，这个相当于就是砍了一半再砍一半，就25折的一个折扣了，是吧？是，就是1/4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个单瓶的这个大正装，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
0: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已经热销40多年了，可能比你年龄还要大，所以人家为什么能就是一直就是稳坐就是精华的前几把交易，这就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到第7代了，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用的那个精华你觉得效果一般，无功无过，那么你现在真的可以尝试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现在是第7代，而且呢能够让我们的肌肤在夜间进行修护，这个是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状态非常稳定的。你不用说，哎呀，我用这个也不对，用那个也不对，然后夏天的时候要么出油，要么脸颊干，那可能就是你的皮肤的底子没有打好。打好我们的这个皮肤底子的话呢，你后半年，对不对？那你肯定皮肤状态就是慢慢的变好。
1: 就持续的用，因为其实包括兰蔻也好，包括雅诗兰黛也好，就好东西你得持续的用。所以咱们不给大家安排小样，你试一试回去，哎，怪便宜，试一试，你几天用完了，
0: 没效果，
1: 那看不到效果。
0: 对，
1: 所以直接2大瓶正装，你回去用，基本上这大半年是完全没问题的。你会看肉眼可见的看着你的皮肤慢慢的稳定起来，慢慢的好起来，对不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刚才说到这个40多岁了，人家40多岁，1982年他是率先把二裂酵母的成分应用到护肤品当中的这个精华，40多年了。配方经过了多次的升级迭代，而且相关的功效有11个国家的学术论文和专业会议去做验证，这些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么多年第7代的小棕瓶，你如果不知道买什么，你就买它，闭着眼入，它是绝对不会踩坑的。包括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没有矿物油，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可以用。包括你刷酸之后，甚至医美过后叠加着用都没问题。它是大幅降低你护肤翻车概率的，也是一个最稳妥的精华。你想想看，就是真的。699这个价格它多香啊，关键是你2大瓶啊。
0: 是，因为我觉得三文这点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不要去买那个小样中样，用几天可能没了，因为护肤品这种东西我们看就是效果1年2年慢慢的你觉得你的皮肤在就是变好，变柔软。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把护肤品给大家推小样，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像口红啊，就那种时尚变着的，我们就会推小样。所以今天所有的，不管你是回阿拉伯数字三拿精纯的一个
1: 3件套，
0: 还是回小棕瓶拿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都赶紧啊秒拍秒付，因为现在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啊，
1: 18:41了，我们最多还有19分钟，这个折扣就全部结束，而且今天的库存也是非常有限的，直接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三是1.6折的兰蔻精纯3件套，回复小棕瓶是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今天也是差不多25折的折扣。千万别错过喽！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4: 欢迎光临。

0: 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王力宏最近圈粉无数呀，虽然说是用伤痛换来的，在演唱会上一下子耳朵包括脸侧脸这一块缝了30多针，真的是让人心疼，但是也看出他特别专业也敬业的这一面。
1: 没错，就是很多这个明星可能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就即便就是可能出现一点小状况，但是他们第一时间就是就当没事一样，
0: 对，
1: 然后继续然后去唱歌。
0: 其实事后想起来可能会真的是非常疼或者是很危险之类，你比如说之前刘德华演唱会的时候摔倒，差点摔倒，就是摔倒之后就是那个台子很高嘛，在高台上摔倒，包括张学友等等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甚至是都喜欢好多好多年的这些 idol 是有原因的，
1: 敬业对吧，
0: 专业。
1: 对，欢迎在18:48的时候继续锁定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在202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叫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呢也爆笑回归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还在进行当中，刚才有一位叫齐磊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问口令是什么，口令是周日凌晨见啊，今天的口令是周日凌晨见。如果说各位现在还在回家路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寻宝，或者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看看今天的地址有没有离你近的啊，过去看看
1: 还有没有奖品可以拿。
0: 还有没有奖品？
1: 我觉得
0: 就是咱俩就是1、2、3等奖如果没有的话，但是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河南体彩的各个门店的这个店主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的，
1: 对，也会给大家安排点其他的，该去去好吧，
0: 对，只管去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话剧出马在今天和明天两天就要上演了，也不要错过。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是孩子来参与的，他们可以去演去主持，然后去排练去策划，从零开始把整个一场晚会办下来，从零到一，让孩子们去锻炼更好的一些沟通技巧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站上舞台表演的这种勇气啊等等等等。这是我们 MyRadio 给各位安排的河南广电的一出好戏 PBL 的训练营，这其实是一个5天4晚的夏令营，让孩子更加独立地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那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孩子报名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在节目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牡丹华庭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啊，就它上脸的那个肤感我觉得特别舒服，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可以开在皮肤上就是凉凉的润润的，因为夏天嘛，我们就想用这种不粘不腻的面霜刚刚好，而且它的成分很硬核，层层补水锁住我们肌肤的水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价格了，因为原本它199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但是呢我们每周都会帮大家申请一个限时的秒杀价嘛，所以今天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的秒杀价是89，夏天我们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0: 是的，然后刚才有一位叫堵车的朋友，他说我刚才去的是南庆里1429店，他说那个奖品领完了看来去的人太多了，我觉得要不这样吧，没关系啊，明天虽然是周六，我依然在直播间，裴姐也依然，
1: 我是大宝藏，
0: 会去大宝藏，然后是吧，
1: 对，
0: 明天咱们
1: 你再找我吧，
0: 对，你去找找裴姐，
1: 多给你送点，
0: 给你安排上好吧，明天包括后天我们的寻宝还有最后两期，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奖品的话，早早的蹲点一定没错啊，一定要早一点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下个小节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
2: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

0: 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遥风的地方遇见你，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Tango Tuku tuku taka tuku tuta ta Tuku tuta ta Tuku tuta ta Tuku tuku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音乐有话说
4: FM90.0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My
2: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

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

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0

3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

内饰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迎光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

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迟修的根本不是我对手，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在哪吗？它是位于意大利罗马市内的梵蒂冈。这个国家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人。若有机会去意大利旅游，不妨参观一下这个迷你国家。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保持理想的体重对于健康至关重要。过重不仅影响外貌，还可能增加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让我们共同致力于通过均衡饮食、合适度运动，维持健康的体重，焕发活力，享受美好的人生。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潘玮柏所演唱的《双人舞》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王菲的主角电视剧主题曲。

痴情我不敢。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您持续锁定 FM 90.0 Me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e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的《梦》。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